0: 白，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三环东路二号生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施工方面需要提醒的是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三超车辆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丰县新华书店王璇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新华书店的王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陪伴我走过迷茫，教会我敬畏生命的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21岁，本该是意气风发奔赴山海的年纪，史铁生却突然双腿瘫痪，人生瞬间坠入黑暗。他无数次想过放弃，是那座荒芜却不衰败的地坛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此后15年，他摇着轮椅在古殿檐头草木光影里一遍遍叩问生死，回望母爱，最终写下这部用生命淬炼的散文经典。初读《我与地坛》，我被地坛的沧桑与生机打动，这里流离波蚀，朱红淡退，却有四季流转，草木疯长，有晨雾里的歌哨，黄昏中的蝉鸣，有默默行走的老人，放声歌唱的青年。史铁生说，地坛荒芜却并不衰败，就像生命，即便有残缺，也永远藏着向上的力量。他在这里慢慢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不是消极，而是释然。既然死亡注定到来，我们更该认真活好当下。这本书中最戳中人心的是藏在文字里的母爱与愧疚。那时的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常常独自去地坛，却忽略了身后母亲的牵挂。母亲不知道他何时回家，会不会想不开，只能悄悄跟着，默默等待，把所有焦虑与痛苦藏在心底，只给他温柔与包容。直到母亲离世，他才幡然醒悟，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份迟来的懂得让无数读者泪目。我们总在拥有时忽略，在失去后悔恨，却忘了最珍贵的爱一直就在身边。在地坛的岁月里，史铁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相濡以沫的老夫妻，执着追梦的歌者，努力生活的残疾人。他从他们身上看见苦难是生命的常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咬牙坚持。他终于接纳了自己的残缺，不再抱怨命运不公，而是用写作代替行走，用文字

0: 量生命的宽度，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灵魂却飞向了更辽阔的远方。我与地坛没有华丽辞藻，没有跌宕情节，却用最朴素的语言讲透了生死、苦难与爱。它告诉我们，人生从没有完美，残缺也是一种完整。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愿意拥抱生活，好好活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爱我们的人最好的回应。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曾陷入迷茫、遭遇挫折的人。当你觉得生活艰难、前路无光时，不妨翻开它，去感受地坛的宁静，读懂史铁生的坚韧。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于荒芜中寻得光亮，于苦难中完成重生，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认真过好每一天。最后，我想把书中的话送给大家：命运把人抛入最低谷时，往往是人生转折的最佳时机。谁若自怨自艾，必会坐失良机；谁若沉淀蓄力，终将迎来曙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段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这两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
2: 哎，
1: 聊一下有点
2: 啊
1: 年纪。上了点年纪才能说的话题
2: 哦，不上年纪讨论不了啊。
1: 对，因为很多的小伙伴说我还没有到这个年纪
2: 啊。那没上年纪，那我回去睡觉觉了。
1: 你还是听一听吧。
2: 怎么了？
1: 毕竟你也可能用得上。
2: 我还用得上这个？
1: 哎，
2: 哦，什么话题我还用得上这个？
1: 今天的话题就是
2: 啊，
1: 人到三十岁之后
2: 哦，
1: 你有没有一些感受？最大的感触？
2: 哦，你说感受还是感触啊？
1: 都一样。
2: 反正现在是
1: 感受不都一样吗？
2: 现在是不敢受了，反正光胖着。感触，感触，感触是哪个部门？
1: 我以为你说感触是感哪个畜生。
2: 是哪个部门啊？
1: 真是，都一起来说说吧。三十岁之后，大家对人生
2: 哦
1: 都有哪些新的感悟？
2: 对，
1: 感悟你再想想呢。
2: 感悟。今天早上有雾霾吗？好家伙，
1: 朋友说又求救说又来听歌
2: 啊、哦、
1: 今天有什么歌听？
2: 没
1: 啊、
2: 哦、是说我们那个没进节目是不是
1: 啊？啊啊
2: 平哥说昨天节目我听说7:13给我们开始的
1: 啊、哦、真的假的？
2: 我昨天忙坏了。你知道为什么忙吗？姐、啊、你应该知道吧？
1: 我不太了解，怎么了昨天？出现什么事情了？
2: 我都忙坏了
1: 啊！
2: 他说今天不会是要撑到7:15开始吧？
1: 啊，
2: 说不定还有起晚没听见闹铃的人吧？啊！
1: 不要 call back，
2: 对，
1: 不要复盘
2: 哦，
1: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2: 行行行，他们也在寻找某种规律哈。
1: 哎，还有朋友说最近徐州天气怎么样？不怎么样，最近一直都会受到这个台风的一个外围气旋的影响。
2: 哎，
1: 徐州这一周都说是有雨的天气，不过今天在周深三，
2: 嗯，
1: 从周末开始就开始下雨了。
2: 对，那这个各位如果说今天行驶的话，还是慢一些哈。
1: 嗯，
2: 一出门反正这视线也并不是很好，
1: 不太强
2: 啊，不太着急，好不好啊？7433说，30岁以后最大的感触就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1: 所以就开始中年叛逆
2: 哦，
1: 就开始染黄毛
2: 哦，
1: 啊，才开始骑摩托，
2: 对，
1: 就开始到处溜达
2: 啊，到处玩去、啊、
1: 对
2: 对对对，就有种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的感觉。
1: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
2: 啊，
1: 30岁之后
2: 啊，
1: 您觉得什么样的生活
2: 哦
1: 算是疯狂？
2: 我、哦、什么样的生活算疯狂？
1: 嗯，
2: 这话题能
1: 你们播，你们说嘛，说点能播的嘛，就问一下嘛。
2: 哦，
1: 就是每个人对于疯狂的感觉不一样
2: 啊、哦。
1: 可能对于我们一般的就是姑娘来说
2: 啊
1: 啊，抛家弃子的玩一会儿，
2: 抛家弃子的玩，
1: 就是不要管孩子
2: 哦，不用带孩子了，
1: 不用带孩子。

0: 对
1: 啊，出去和小姐妹逛逛街，
0: 开开心心的
1: 吃顿漂亮饭，
0: 对对
1: 啊，就觉得很疯狂很好。
0: 那可不，我姐就是这样的想法，跟宝姐一起出去喝个米线，
1: 太爽了，太疯狂了，
0: 可都算抛家弃子了。
1: 哎
0: 哎，这两个人玩的是没天没地的，反正。
1: 小强说：“
0: 嗯，
1: 苏，我5岁就听你节目了，我这都30多了，你还播着呢？不可能。”你们说打小听我节目我承认
0: 啊、
1: 但你现在30了5岁听我就不承认，
0: 有可能是你加班了，行，
1: 算加班的功力、
0: 你加班了导致他听你节目听30多年、
1: 哎、对
0: 啊，来各位，30岁以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1: 嗯，
0: 三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1: 是的，
0: 是吧？
1: 就你可能觉得对方的职业相当的光鲜
0: 啊，
1: 哎、职级相当的高、
0: 嗯
1: 啊，但他们说出来那些话，
0: 哦，
1: 做出来的那些事儿、
0: 哎，
1: 发布的那些东西，
0: 对，
1: 草台班子，
0: 巨大的草台班子，
1: 是
0: 啊、
1: 嗯。还有 Just Do It 说，说那你加班工龄40多了、
0: 嗯，
1: 我都得退两休了、
0: 哦，
1: 都不是退一休了，
0: 是吧？
1: 嗯。
0: 提拉米苏说，我30岁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满脑子都会想，我怎么没早点这个，我怎么没
1: 早
0: 点干
1: 那
0: 个，
1: 没早点买房是吧？
0: 对，我心里满脑子想，我怎么没早点做那个，全是想这个。
1: 他们是不是说今天有一个什么集体的天象？
0: 哦，
1: 说有一个很难遇，但是咱们今天就是阴天，可能看不出来 啊。
0: 嗯，
1: 他们说就这天气特别适合
0: 啊
1: 穿越。
0: 今天的天气很适合穿越吗？
1: 说。不是咱们这能看什么九星连月，又类似于这样、
0: 哦、
1: 类似啊，就说着玩的啊、
0: 哦、
1: 哪有这样的、
0: 哦、
1: 都是那个红国短剧看的洗脑的、
0: 哦、短剧里边说的、哦，
1: 嗯，
0: 你们要说这个话我可能又要告辞了。来各位，30岁以后你最大的感触啊，每个人
1: 胡弄三下说、
0: 嗯、
1: 他最大的感触，为什么没早点当房奴呢？
0: 哦，早点买房，
1: 对，
0: 是吧？
1: 早点买房就是挺好的
0: 哦，
1: 因为你反正我会发现那个钱啊、
0: 哎，
1: 一定要变成一个很实际的物质陪在你身边，
0: 对，
1: 否则呢，它就花出去就变成奶茶
0: 啊、
1: 哦，变成水，
0: 对，也不知道怎么就去哪儿了，反正也没了，
1: 就没了，
0: 反正也没了，
1: 啊、对，
0: 真是啊。那个甜甜圈说，我30岁以后最大的感触是一定要撸铁，要存肌肉，
1: 哦。
0: 对，
1: 我最近也觉得啊，就最近就他们说，我就一直就小伙伴们，我们部门小伙伴们就是奉承我说，苏姐你就没胖过，
0: 没胖过，
1: 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松，
0: 也没存肌肉，主要是
1: 就没存，就全是那个膘，
0: 对对对对，
1: 全是膘啊，
0: 没存肌肉，
1: 嗯
0: 啊，
1: 你们有没有撸铁的行为？
0: 对，
1: 啊、
0: 一定要撸铁，说你
1: 紧
0: 撸铁以后，你只会越来越好。
1: 真的
0: 满40减10嘛？
1: 哦，真的
0: 啊！
1: 但体重不会重轻。
0: 对，但年龄上显小嘛。
1: 哦，
0: 40减10啊。
1: 行、
0: 说动你了。
1: 说动。心动了啊！
0: 嗯，来，各位，30岁以后最大的一个感触啊，嗯、各位来想看，咱们有3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1: 嗯、
0: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
1: 柏拉图的永恒说、我还没起床呢你们就上班了，
0: 嗯，
1: 你这啥单位啊，我们这正经单位啊，首先还有你之所以就是觉得你还没起床我们就上班了、这就是我30多岁的最大的感悟，
0: 嗯，
1: 总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你觉得你的生活很幸福，都是我们在负重前行。
0: 对，这是你的感触哈。
1: 嗯。
0: 扣说，为什么我已经开始长白头发了？
1: 这很正常。
0: 30岁以后。
1: 很正常。
0: 啊。
1: 嗯，我反正是到35之后有的第一根吧。
0: 哦。
1: 但是我就觉得
0: 啊，
1: 青春不在了。
0: 就那一根就让你青春不在了。
1: 对，是的，青春不在了。
0: 青叶说，今天好像是有日全食。
1: 哦，
0: 是吧？
1: 但是不是都是因为有雨啊，有这个？
0: 但是全国不可见。
1: 对。
0: 哦，就是在那种日全食发生的时候都是云彩，你看不着。
1: 是的。是的。
0: 来，各位，今天呢，咱们要各位来分享感受了啊！就30岁以后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啊，广州后面回来了啊。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 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

0: 雨，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7: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掌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用老年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6: 啊，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就是你30岁之后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当然还有朋友问问今天多少啊？今天的度数6840给大家说，今天是24到29度，中到大雨。请问你是徐州的朋友吗？
7: 啊，
6: 因为我在抖音上看到的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啊，
7: 对，来，今天我们要讲一讲的就是感受，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啊，生活经历不一样，
6: 对，
7: 所以带来的感受肯定也不一样。
6: 嗯，
7: 那对于你而言，你30岁以后，你的内心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什么样的感触，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6: 爱之下说，每次走到这里，广播就吱吱的声音
7: 啊，
6: 难道是因为出安国镇？
7: 安国镇，
6: 哎，这个安国镇，我去过啊，
7: 啊，
6: 但是之前是不是咱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说他第一份工作就是在
7: 安国镇，
6: 安国镇，然后再往哪走，就是Word给他发的一个地址，
7: 对，
6: 嗯，
7: 就从这儿的，真是，
6: 对对对，
7: 哦，来，各位说说看啊，30岁以后对于你而言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有这么朋友给我们科普了今天的一个
6: 啊，对，六星连珠，是这个
7: 时间是吧？
6: 对不对？
7: 这是网友们的一些那个总结，是不是？
6: 不是吧？
7: 六星连珠，
6: 对
7: 啊，
6: 就是
7: 8月12号
6: 凌晨，8月13号清晨说也能看到，属于同一波天象，木星、水星、火星、天王星、土星、海王星
7: 6颗行星，
6: 对。
7: 不是笔直一条线，
6: 是从日出前东方到西南天空拉出一个弯弯的弧线
7: 哦，
6: 然后地球的视觉是这样的排起来的
7: 哦，
6: 就像个给啊，这就是六星给我们地球比心了
7: 哦，比心了，
6: 我们比个心啊，就是哒，就比如说金木水火土是这样过来的啊，
7: 对对对对，这个三哥说网传今天地球会失重8秒。
6: 那倒不会吧、
7: 啊、这个网是三个家的网吧，
6: 对，你这是、是局域网吧，
7: 对，局域网，它飞一样的感觉，
6: 嗯，
7: 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30岁以后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每个人的感触还确实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6: 对，
7: 哈哈说，我的感觉就是只要把自己活好了
6: 啊，
7: 好事儿都会来，
6: 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器，
7: 哎，
6: 啊，
7: 吸引台花，你终于有了发言了，这是，哎，
6: 吸引大家，
7: 对，就是把自己活好了，
6: 对，
7: 对你怎么着都会变得更好，
6: 啊、
7: 是不是
6: 啊？
7: 哦，
6: 对对对，
7: 有道理，
6: 有的时候咱不能破罐破摔，
7: 嗯，
6: 破罐破摔的就没有，就是就他们说那种样的。吸引都是同磁场吸引
7: 哦，
6: 你要是自己不好，你吸引的都是不好的东西，
7: 是吧？
6: 你自己一好了，吸引都是好的东西
7: 哦。
6: 哎，
7: 平哥说，苏，你今天说，你刚才说今天的话题啊，龙仔只会有可能会用到
6: 啊、
7: 也就是说龙他会
6: 什么意思啊？
7: 我会穿越吗？
6: 我不是，我今天说的话题，我说
7: 啊，
6: 龙只我没有说，龙说如果没有到30岁呢，
7: 哦，
6: 我说那以后有可能会用到呀，并不是说给他判了一个日子了，知道吗？
7: 好假，
6: 没有这么多的想法啊，
7: 太损了这个人，哎呀，
6: 都没看出来，下雨了，晴空，
7: 这种留言我也会一律的给他屏蔽掉哈。
6: 哎，
7: 来，各位，30岁以后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每个人的感受好像不一样，有的时候好像是你看人的这种阶段啊，30岁是一种感受，
6: 是，
7: 好像35岁以后另外一种感觉又出来了，
6: 对，
7: 40岁以后那种感觉又 特别的浓郁，就是
6: 哪种感受，
7: 就那种心情啊心境啊又不一样
6: 啊。
7: 所以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可能都不一样，他们说以前说三年就是一个代沟了，是吧？ 对吧？所以你想一想，可能一个人跟一个人三年，他就会产生很大的一种改变了。
6: 浏览器说的特别对，
7: 说的啥，
6: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些人啊，心不能承认老
7: 哦，
6: 但是身体实在该告诉你
7: 啊，
6: 你看你开始长纹路了，
7: 哎呦喂
6: 啊，然后开始就是
7: 啊
6: 力不从心了，
7: 哎呦喂，
6: 干什么事情熬夜都熬得难过了。
7: 对对对，你前两年不是告诉我你力能钢顶吗？这两年已经开始力不从心了。
6: 对呀、
7: 啊，
6: 就是觉得现在是属于什么年代啊？
7: 什么年代？
6: 就是人家说我年轻
7: 啊。
6: 我不承，我就是
7: 啊，
6: 我不太敢认。
7: 你不承认？
6: 我不太敢认。
7: 哦，
6: 那人家说我老，我又不愿意承认，是这种样的啊？
7: 是吗？
6: 是现在已经到了这种
7: 啊、哦，是这种感觉，反正
6: 对。
7: 来，各位，三十岁以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6: 嗯，
7: 小刘说，在他看来，就是千万不要想着去改变别人了。
6: 哦，
7: 无论是家里的父母啊、孩子、妻子什么的，他思想都是几十年的一种沉淀，
6: 是的，
7: 已经固化了，你根本无法撼动。所以，就是你到了三十岁以后，你反而就是顺其自然，一切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归宿就可以。
6: 哎，有点道理啊、哦，
7: 是吧？
6: 就是我觉得人最
7: 啊，
6: 人最做的
7: 啊
6: 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7: 哦，
6: 就是想着改变别人，
7: 哦、好难啊，
6: 费力不讨好，
7: 对吧？
6: 啊，
7: 就是费尽心思。完了以后可能对方还不认得，这是
6: 对呀、啊、然后你就是苦口婆心，然后给他说了很多、啊、但是你再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7: 哎、
6: 你的观点又是绝对正确的吗？
7: 哦，
6: 也不一定是绝对正，
7: 也不一定，
6: 对吧？
7: 也不一定，
6: 你只是在自认为的一个
7: 正确的事儿，
6: 对
7: 对吧？所以你啊，你都已经开始自省了，现在
6: 我悟醒、
7: 啊、
6: 三省悟身，
7: 真是这，在自省这件事情上，你确实比我们走先进一点。
6: 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你也自省过两次。
7: 你昨天比较近嘛？
6: 啊，
7: 对对对对
6: 对，
7: 啊，是自省的吧？
6: 我对是
7: 是自省了哈，
6: 自省，
7: 七点钟自省了哈。
6: 嗯
7: 嗯，
6: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就是三十岁之后的一些感悟，说任何朋友。相处不舒服就远离，不要拖着。
7: 哦，
6: 对，因为有消耗性友谊嘛。
7: 对，
6: 消耗性友谊就没有必要，因为人的一生当中
7: 啊、
6: 或者一天当中消耗你的事情非常多。
7: 对，
6: 你在友谊这方面本来应该是相互互补补给的相互当中、
7: 哎，
6: 你都要进行很强制的消耗。
7: 哦，好难受啊！
6: 就会很对
7: 啊，
6: 年龄大了真的不愿意
7: 啊，
6: 不愿意去做很多消耗的事情。
7: 对对对，我现在。要是有那种让我很难受的事儿，我就是马上就不行啊。
6: 以前哦，我觉得人会就是也像个抛物线一样。
7: 嗯，
6: 小的时候我跟你玩开心，我就跟你玩。
7: 哦，
6: 跟你开玩不开心，我不想跟你玩。
7: 是哈、啊。
6: 说脸上，
7: 哎，
6: 活着开始走点面子了。
7: 哎呦喂，
6: 就开始不说了。
7: 对，
6: 就开始为了感情、友情、爱情、亲情还会内耗。
7: 哦，
6: 然后再大点活明白了，无所谓了。
7: 哦。无所谓了，
6: 对
7: 对对对，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哦。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7: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8: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9: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0: 二手好，
11: 二手不好，
12: 二手好，
13: 二手不好。
14: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1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6: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7: 戒掉尼古丁，
18: 生活更安心。
1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1: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3: 这是延期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4: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

0: 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年侯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咱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路况情况啊。现在大学路非常之拥堵，由北往南的方向啊，和平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苏堤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刚才从红已经变黄了，也就是说这个拥堵的指数已经逐渐的缓解当中了。
0: 对，
1: 泰山路啊，珠江东路、和平路还有黄河西路这些地方呢是稍微有点压车。
0: 对，各位有最新路况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今天的开心点上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小的时候的自己命有多大。
1: 是你小的时候做过哪些啊有惊无险的事情？今天真的听了好多令人汗毛都竖起来的一些事
0: 原来小时候你们都这么淘气，这是
1: 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跟我们来说，什么树上掉下来的房顶上跳下来的，
0: 对，
1: 翻墙头卡在那儿的然后进河里被淹的，
0: 对，
1: 这对现在小朋友来说，就像我们那个非比寻常说，现在的孩子被家长管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就没有做过这么多少脑子的事情。
0: 对，在小时候呢，难免可能会经历过那样的一些瞬间。三哥说我脚面上有个大疤那疤怎么来的哈？就那时候不是干过电灯吗？我爸呢跟我叔在那研究这个灯泡咋回事儿我一把那个开水壶给扒拉倒了
1: 呀！
0: 从小腿到脚面全部给烫熟了。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幸亏没烫到脸啊，要不然我媳妇儿都找不到，知道吧？只烫到了脚啊，这是
1: 太吓人了你脸不也受伤了吗？刚才说鼻骨骨折，
0: 跟你的脸跟受伤了也差不多
1: 太损了。
0: 三嫂你知道吗我是著名的慈善家
1: 上海电视剧何必呢？这个话题之前话题不见说话，这个话题叭叭在这说。
0: 是
1: 还有一个彭程，他说他小的时候在平房上睡觉，大家都有小的时候，就尤其是家里在农村，都在平房上睡觉的经历他滚下来了。小时候睡觉不踏实嘛？
0: 对呀、
1: 尤其是小时候睡觉喜欢转圈不踏实的人，你就不要在高处睡觉。
0: 对。是蛮吓人的那种啊！香宝说小时候一岁半左右，一岁半不是刚会走路不多久吗？把家里那种泡白干的那个热水给扒洒了
1: 全倒到自己的袖袄里了。
0: 对，到现在胳膊上都有疤。他有了孩子以后特别注意，孩子别烫着了。
1: 我的天哪！
0: 我小腿上也有疤。
1: 你也是被开水烫的？
0: 我老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的呀。
0: 我是著名的慈善家。我小时候那个疤是怎么来的？我是因为那个烧水，你说我这人太有眼力劲了。我妈烧水呢，那你知道那时候是煤气灶烧水，阳气家里煤气灶烧水高，你知道吗？
1: 什么叫阳气？
0: 那时候因为都是炉子烧水。
1: 煤气灶烧水的少
0: 对，完了以后呢，我就看着水壶开了。我小孩你知道都是坐那种学步车呀。完了以后我看着水开了，我就想给关了。就那么我就爬上自己的学步车去关那个火。
1: 你小时候好有眼力劲呀。
0: 眼里有活。
1: 你太行了。
0: 眼里有活，从小眼里有活。完了以后那就是你知道那个学步车它是滑的，里面是滑轮。你踩在上面这不是刚好就下来了吗？水就下来就洒在小腿上了。小腿现在还是疤呢。
1: 亏了没洒脸上。
0: 对。所以我从小就告诫自己眼里不要太有活。领导我不干活。
1: 干活都得干捧哏的活儿。
0: 对对。领导你看我不干活你能理解了吧。
1: 打小戒了。
0: 对，阴阳。
1: 不能当主角。
0: 这个、是阴阳。
1: 还有朋友问你从草原回来有没有身上全是包是不是草原上蚊子不太多？
0: 没有蚊子。
1: 对吧？
0: 我
1: 知道为什么呢？蚊子它也知道那个地方地广人稀，
0: 是不是？
1: 它一个蒙古中间人少，它想咬一个人累死了得飞他们就不去那儿。
0: 我那个我特别特别想的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都想，肯定蚊子多，虫多，对吧？我去了那儿。有点虫子倒不假，但蚊子
1: 很少，对吧？
0: 没有蚊子，
1: 它叮不着人。
0: 我去那个酒店前台，我说能给我个蚊香吗？他说没有蚊子。我们这儿没有蚊子，真没有蚊子，哥们儿。我说好嘞，
1: 都睡蒙古包来着，
0: 真没有蚊子，我没睡蒙古包，我睡了个太空舱。我给你看看太空舱。真没有蚊子，啥也没有。
1: 太空舱了，应该没有。
0: 对。
1: 还有刚才这位小伙伴来说，望天小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爬杨树。爬到树梢。
0: 杨树很高你知道吧
1: 然后爬在树梢站在树杈上面晃
0: 晃
1: 从十几米的地方

0: 啊，我晃，人就不能飘，你明白？
1: 啊，你爬那么高，你还晃它？
0: 我晃啊，我这哎，你看我。
1: 这杨树其实不算结实，我跟你说。
0: 摔的时候
1: 十几米啊，
0: 摔一声。
1: 哦。
0: 啊！拔。
1: 哦。
0: 半个小时不能动。
1: 姐，我不是说玄学的哈。
0: 啊。
1: 您看到底是个人啊，还是什么给你留言的？真的。十几米高摔下来。
0: 对，只是半个小时不能动。
1: 哦。
0: 后来就好了呀。
1: 后来还能好，
0: 也没有骨折啥的。
1: 哦，命大，
0: 嗯，
1: 真的命大。来，小时候的自己，咱们今天就说的是命大啊。
0: 漂泊在外说，苏抓你说下楼吃早点，你是我们单位的哪位老师？
1: 啊，催我们
0: 的啊，对，
1: 真是啊。
0: 嗯，
1: 秦说，现在想起来，原来当年爸妈揍我，真的是为我好啊。
0: 当然了，
1: 对，小的时候经常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些瞬间。
0: 还有一位朋友，彭程，他说小的时候最吓人的是，他妹妹把农药当饮料喝了，哇，这个，这个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了。小时候不知道对吧？哎呦喂，但小时候那种风险确实蛮多的哈。
0: 你说小的时候家长能不看住吗？能不看住吗？
1: 对，孤独说，我跟你说，你们说的这些什么危险的这些事儿哈。我都不放在眼里，因为大可放心。
0: 为什么？
1: 我只要小时候一句话，别告诉我妈，啥事儿没有。
0: 真的？
1: 我在外面再怎么淘气啊，跟他们说一句，别告诉我妈，啥事儿没有。
0: 腿划伤了，没事儿。
1: 哎，别告诉我妈。
0: 从树上掉下来。
1: 哎，别告诉我妈。
0: 明白了。
1: 只要有这句话就行了，这个。
0: 哎呦。
1: 子枫说小时候爬墙，你知道大概2米左右，不高吧？
0: 你和刚才十几米完全不在一个概念。
1: 但也不矮，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两米左右，你知道爬墙它会顺下来，有时候你知道吗？
0: 哦。
1: 不是，你能理解那顺下来什么意思？就是两个墙壁之间，就是你可能爬完了蹭一下坐下来，屁股着地了。
0: 哦，那叫顺下来。
1: 你顺下来完之后，你知道那个喘不上气啊，因为你的尾巴骨着地，你知道吧？
0: 疼是吗？
1: 麻。你能懂吗？对，就是
0: 从床上从墙上顺下来这件事情我就不能懂啊。
1: 对，对你掉下来屁股着地的时候，他过了好久，又好了，起来爬了。完了以后就是那个屁股着地那时候，你真的是
0: 男孩女孩的高度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男孩可能觉得高度就是墙，女孩可能觉得就是一般来说，小的时候建筑那个沙子比较多。
1: 对，
0: 你从沙子底下啊爬上去
1: 啊
0: 爬下来，
1: 已经很高了，已经开心了。
0: 对，还有一个满说十几米下来的有两种声音，一个是吧唧
1: 啊，
0: 一个
1: 有声哈
0: 啊，一个是吧唧
1: 啊，
0: 一个是蹦。
1: 应该
0: 是
1: 加
0: 几个是
1: 疯。行，小时候的自己命真挺大的啊。
0: 对，
1: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4: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论小时候的自己有多命大。
3: 这个阿斯特他说，他所有断面能流出白色液体的植物他都尝尝什么味儿
4: 啊？
3: 后来才知道好多是有毒的
4: 啊。
3: 神农都没有你那么敢尝百草。
4: 你神农啊？
3: 对呀
4: 啊
3: 他叫阿神农 AAA 神农
4: 对，都要尝尝。好家伙，今天说说那些危险的事儿啊。预约微笑说，小时候的自己呢，在那个屋顶睡觉，这不是小时候会屋顶乘凉啊，看星空啊，对不对？
3: 对呀。
4: 然后呢，早上起来，俺妈一起来，到处找我，没找着，
3: 没找着，
4: 到处找。后来发现我掉在我们家后边那个自留地里边了。
3: 哦，
4: 我妈自从楼上一看我从平房上掉下去了，是不是？赶紧下去喊我，没喊醒啊。他以为我摔晕过去了，以为就是虎娃，给我虎行了，虎行走，俺妈跟那哭。
3: 啊，
4: 我怎么睡觉了？
3: 啊，
4: 你把我虎行干什么？
3: 他说吓死了，怎么喊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4: 啊，
3: 你可能是不是多多少少带点晕？
4: 对，
3: 要不然怎么喊会喊不醒呢？
4: 对，他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从楼上摔下去没感觉。
3: 我估计你多多少少带点晕。
4: 命太大了。
3: 是的呀。
4: 命太大了，真的。
3: 你看满野说我们都是世界的小配角。
4: 要上班说小的时候跟小伙伴骑车嘛，然后摔得很惨，两腿哗哗流血
3: 啊。
4: 然后呢，我怕我妈知道。
3: 哦。
4: 我因为我不想让我妈知道我两腿摔伤了，知道吗？
3: 然后呢？
4: 我就拿着随身携带的绿豆汤啊，放了点糖冲伤口。
3: 这是什么一个治疗的医术？
4: 就学的绿豆汤嘛。
3: 他不得带点盐？你说冲伤口？
4: 哎，
3: 我都能理解。
4: 放点糖冲伤口。
3: 对吧？
4: 别说哈，有点入味儿的。你这有点入味儿了，这
3: 是。是的呢。
4: 哎，红薯炸炸说刚结婚那会儿，婆婆买了两个那种仙人球，放我们家那个晾台，你知道吗？
3: 啊，阳台，阳台。
4: 阳台。有次晾衣服没站稳，一下坐上边了。我当时就想，坏的，中毒了。
3: 他是身边的人。
4: 哎。
3: 就是上面应该没有人，
4: 哎，
3: 他就自己徒手拔刺
4: 啊，
3: 事后告诉家人还笑话我，切，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疼
4: 啊
3: 做仙人球上的徒手拔刺。
4: 陈博士他说你能接受主持人嘲笑你吗？
3: 千万别取关啊，我们其实是有职业道德的，一般不笑
4: 啊，
3: 除非忍不住。
4: 哦，自己在那儿徒手拔刺。
3: 嗯，
4: 对，你这东西离远点对吧？
3: 嗯，
4: 非得买俩仙人球干嘛这是？
3: 咱们今天和大家说了很多小的时候做的特别可怕的事情，
4: 对，
3: 就这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
4: 哎，还真是这样的啊。这个欢喜说小时候那个玩滑板嘛，第一次玩滑板，
3: 对，
4: 那石子给绊了，
3: 哎呦，
4: 飞出去2米，躺地上好久勉强站起来，那种你知道摔完以后啊，人整个人是懵懵的。
3: 啊
4: 对，完了以后我就经历过这样的。我啊，
3: 你看还有小孩玩电
4: 啊，
3: 他当手
4: 啊，
3: 就是用针插进插座的，当时就知道错了。
4: 当时
3: 我们也不该笑话你。今天我们所有的说的所有的事情，对于小朋友来说，你千万千万不要尝试。
4: 对，
3: 这都是后来人。你看他们没事，说明他们命大，这只是这个幸存者偏差。
4: 对，
3: 他不是所有的人遇到这件事情都没有后果的，知道吗？
4: 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历过这样危险的瞬间。那我们今天做节目呢，各位也把它当一个反面教材啊。
3: 对，
4: 就有的时候咱们照顾孩子的时候呢，有些
3: 留心点啊。
4: 对对对，
3: 小的时候宝也遇到过一个特别天大的事情。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

0: 不愁专属不必，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行。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飙升！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汽车后市场上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

0: 9 400-868-8909 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 2.5 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 400-868-89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 2.5 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 400-868-8909 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 400-868-8909 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南应桥附近，往苏州方向在董帮枢纽和北应桥附近车流量大，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另外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行，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车点再见。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首歌叫《绿叶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衢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

0: 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 2.5 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 4008688909 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名声，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形路段是在 G25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遂宁西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到常熟开发区，以及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和北影桥到南通开发区附近都是有着车辆缓急的情况。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间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

0: 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FM 103.3。

0: 城，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G5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赣榆至城南枢纽附近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至成熟开发区之间，以及往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路段，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0: 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区周元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期

0: 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3: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至常熟开发区路段施工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事故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另外，歼五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的赣榆路段以及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路段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6: 借款3000，却要提前收取1200的利息，砍头息的背后暗藏高利贷，拆东墙补西墙，网贷平台连环贷，掉入套路贷陷阱难以自拔。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我们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金文静、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田伟娟，共同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借款合同中的利息。
7: 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啊，每个人都有这手紧的时候，是吧？这个缺钱了，有些人呢就会找银行借款，有些人啊在朋友之间啊相互拆借点，但有些人呢就去找到了这个小额贷平台。您看啊，在网上啊都有很多的这种金融贷款的平台和机构，确实很多借钱很容易，但是有些人一不小心呢、掉进了一个这借款永远还不清的借贷深渊当中。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
6: 袁女士被筹集房租，向某网贷平台借钱。
8: 你点开以后，他就会先填你的个人信息，就是姓名啊、身份证号、手机号，然后拍身份证正反面的照片，绑定银行卡的照片照上去，这些资料然后挨个填好传上去，传上去之后他就会出这个额度。
6: 网贷平台对袁女士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后，向袁女士银行卡放了款。
9: 借款的时候是3000，到卡里的钱只有1800，7天或者14天以后还的还是3000块钱。如果要是你逾期的话，就是借了3000，逾期的1天就是300。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当事人的讲述啊，他说当时啊就借了3000块钱，但是拿到手的呀却是1800元，这让我们很纳闷啊，说那1200块钱去哪儿了呢？您别着急，这本金是3000，他还的利息还得按照3000块钱去还利息。哎，这是什么道理？我们来听一听金教授给我们来解释解释，什么现象呢？
10: 这就是我们生活中间经常所说的叫砍头息。那砍头息的这呢，是我们民间的一种说法。那么在法律上来讲，它实际上指的是呢，当这个贷款人他在交付贷款的时候呢，直接把这个利息呢从本金里面给扣除了，所以在本

0: 安卓呢，它本金呢是3000块钱，但是它交给对方的时候，按照40%的利息，1200块钱的利息，1200块钱的利息呢，它在交付给这个本金的时候，直接把这个利息从本金里面扣除。
1: 嗯。
0: 这样借款人拿到手里面只剩下1800了。
1: 嗯嗯。
0: 那么在法律上，这种砍头息的话，《民法典》的670条明确规定。禁止这种将利息从本金中直接扣除的做法。
1: 其实据我所知，这砍头息不光是有利息的计算，其实还有很多的机构啊、人员啊，他会把一些啊中介费呀、服务费呀、什么相关的一些费用都加进去，都在这个砍头息里边给刨除。嗯，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啊，因为《民法典》670条明确规定说，禁止这种砍头息的做法，
1: 嗯，
0: 也就不允许你把利息直接从这个本金里面扣除，所以他们就不叫利息了，
1: 嗯，
0: 他们就把它写了另外名字，什么服务费啊、什么信托费啊、什么咨询费啊，变成别的方式。
1: 嗯，
0: 但是说到底，他没有给你提供相应的服务，这就是砍头息的变相的一种。
1: 明白了，但是有些人说了呀，您看。这甲跟乙借钱，这双方都是自愿的呀，是吧？这人签了一份这个借贷合同，是双方自愿而为。那你说你这个法律啊规定的这个砍头息，人愿意啊？田律师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法律对于这种双方自愿进行的借贷行为还会去禁止呢？
2: 啊，其实是这样的。砍头息呢，它实际上是能够隐性的去放大这个贷款的利率的，啊，像这个短片中这个为例呢，比如说我借1000，到手了700，砍头息300，那它会将这个利率呢，其实会扩大到2000%，这个呢是非常夸张的。也就是砍头息呢，如果跟其他的一些套路相结合的话呢，它往往还构成这种套路贷，也就是短片中这种情况。
1: 嗯，
2: 那在套路贷的情况下呢，它会使得借款人真的是债台高筑，无力偿还，严重的呢甚至就是家破人亡的结果。所以呢，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需要法律去严厉的去进行打击。
1: 嗯，
2: 即便是呢，它现在还这个程度还够不上是套路贷，但是我们前面说了，它通过这种砍头息放大利率到这个超过国家所保护的最高的利率标准的时候呢，一个是对于借款人而言，它增加了还款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呢，它对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1: 嗯，
2: 所以呢，这个砍头息这事儿呢，并不是说借贷双方你情我愿、意思自治的事儿，而是需要法律去加以规制。
3: 袁女士向网贷平台仅仅贷款3000元，7天后要还的利息为1200元，这笔贷款的利率究竟有多高？民警算了一笔账，
4: 以受害人借款1000为例，那么他实际到手只有700，在7日后他必须还掉1000，那么产生的这300块钱的砍头息呢，我们用年利率的公式来算下来，它大概在2000%多，它的这个远远超出了这个国家的规定，呈几何倍数增长，在这么高额的利率下，它是没有能力去偿还这笔资金的。
3: 7天的借款利息是1200元，绝对数值不大，可是利率却高得难以想象。法律规定，出借人收取的利息不得高于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否则就算作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民法典第680条第一款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贷款人不能按期还款的情况下，网贷平台还要收取高额的滞纳金，那么这个滞纳金又属于什么性质呢？
1: 我们对于滞纳金怎么来理解？是不是也是一种变相的利息呢？田律师，
2: 啊，是这样的，这个叫滞纳金也好，或是叫逾期费也好，就是他们的一些说法哈。这些说法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利息，而是说达到双方约定的这个时间啊，之后借款人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和金额去还款，构成一种违约。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是按照他们的约定是要支付逾期利息或者叫违约金的，所以这个是逾期利息或者是违约金。
1: 嗯，
2: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像这个片中的这种套路贷，它的问题是在于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约定的是过高了，这也是套路贷一种常用的手法，它就是要刻意的让借款人造成一个你必然去违约的这么一个结果，并且给你刻意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违约金的数额，这样让你的债务是越滚越多，永远也还不清。
1: 没错， 比如说五六家平台借出来的钱还原先的钱，你永远是拆东墙补西墙，所以这个窟窿啊是越来越大，这钱永远都还不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案件。
5: 你逾期了以后，然后他们的客服会联系你，就说是我们还有一款，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从一个平台，然后发展到第二天我要还五六个平台的时候，自己就会很慌，到最后是借了56个平台。
4: 在这么高额的利率下，他是没有能力去偿还这笔资金的，就会产生每人多频次、多平台借款，如此往复呢，形成套路。
1: 我们看到了这个借款人到后来的这个命运啊，很惨痛，确实也真是掉进了这些小额贷平台给他精心设计的陷阱当中啊，是一环套一环，都是套路啊。那两位嘉宾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套路贷我们怎么来理解，如何来防范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掉进这个套路贷的陷阱当中。
2: 套路贷呢是这样的，因为之所以称作套路贷，它肯定是有很多的套路的。那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这种套路贷的花样啊、名目啊是非常繁多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有这么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房贷类的套路贷，也就是说这个犯罪嫌疑人他针对的是这些名下有房产的客户，或者说你想要买房，但是正常来讲你没有一个银行的贷款资质，这部分人他吸引你去向他进行贷款，贷款之后呢，他会跟你签订一个金额虚高的一个借款协议，然后通过制造一个虚假的银行流水啊，让人以为是把这个金额合同约定的贷款金额全部支付给了借款人，实际上呢确实没有，他的意图呢就是侵占你名下的房产啊，这是一种房贷类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车贷类的，这个我们也很熟悉，他针对的是那种呢就是用机动车去抵押贷款的这部分人，就买车的时候呢他一般打着说零首付、零利率、免担保、快速提车啊，这种听起来很吸引人的一些这个说法去吸引你跟他贷款，然后贷款之后呢他也是跟你签订一定金额的借款协议，但是呢他会通过各种名目的服务费也好、手续费也好，其实是会扣除很多的钱，也就是借款人实际拿到手里的钱是远远低于跟他约定的这个金额的，之后呢他会就会让你制造你违约的这么一种结果，你一旦发生违约的情况下，他就会要求这些犯罪嫌疑人就会要求说你一定要一次性的去偿还我的本金和利息，并且呢你还要支付高额的违约金，如果还不上那好吧，那你这车不是抵押给我了吗，那就变卖你的车吧啊，这就是车贷型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现金贷，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像校园贷，这种都是这种情况。还除了这三大类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名目，比如说培训贷、美容贷等等，这些呢确实是花样繁多，现实生活中呢是让人防不胜防，我们需要去加以甄别啊，去防范。
1: 金教授，那有人说了，既然国家对于这种高利贷也好、砍头息也好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说这是违法的，那是不是我借过的这些小额贷本金和利息就不用还了，这是违法行为啊，你这非要让我还是把我报警，这样行吗？
0: 报警是可以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专门联合发文，有一个关于套路贷的有关的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那在这个处理意见里面明确规定，这个套路贷案件发生之后，涉及到受害人，也就是我们贷款人，那贷款人如果已经支付的本金，这时候可以进行返还。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涉及到利息要不要还，本金要不要还给对方，所以你这时候想说我不需要还了，但是这里面这个钱呢不是你的，也就是呢这个小贷公司提供给你的钱，这个钱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法院怎么处理呢？法院就把这个呢作为什么，作为我们所说的犯罪工具，贷款人涉嫌刑事案件，所以作为呢犯罪工具，把这个本金呢进行没收。在没收的时候，这不有一点是什么？如果受害者有损失的，你可以向法院提出要求赔偿损失。比如说我给他支付了高额的利息，那这个利息呢属于我的损失。法院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候，会在这贷款公司里面的这些贷款里面扣除给你造成的利息损失，然后剩余的钱国家就没收了。
5: 那些催收打电话就是恶语相向， 怎么难听怎么骂你。
6: 你这钱还没

0: 绰号？
1: 还没呢。
0: 还给你领了，欠钱不还什么的？
1: 我没有说不还呀。
0: 你爱还不还，不还的话，我现在开始帮你凑。挨个的话，你父亲啊，你爸妈呀、啊，你亲戚朋友。
2: 发短信，然后 P 图 ，P 花圈，把你的头像 P 在一些就黄色的照片上面 ，P 什么就我父母出车祸了呀，那种图片，然后就是给我的朋友，因为那天要还款嘛，然后没有钱了，真的是没有钱了，我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说妈，我说是，我想回家。回家了以后，然后就跟父母坦白了，我就说是我借钱了，总共我还了120多万，然后多还了40多万，就因为我让他们把自己的那个老本全给搭进去了。
3: 他们和催生公司通过网络微信群建立了联系，并通过利益实施了紧密的联系，也就是一个明确的雇佣关系。那么就按照传统的来说，等于一个收账的一个财主雇佣了一个打手来向你逼账。
2: 我当时觉得可能就是我死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当时你就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就对家里的伤害，然后对朋友的伤害，就真的没有办法弥补。那时候就一心求死，然后因为自杀，然后我妈知道我自杀，然后被送到医院洗胃的时候，我妈的就是双眼直接就充血了，看不见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但是啊，我们又回到刚才小片当中啊，这个借款人他不敢不还。
5: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他向这些小额贷平台借款啊，往往这些小额贷这些人涉恶涉黑，他们经常会用一些暴力的催收方法去要钱，所以让很多的借贷人呢，他害怕，他不敢不还。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5: 所以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唯一的一个自救方式就是你报警。你没有能力还，但是的话呢，你又必须还的话，你又还不起。所以这时候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报警，只要涉及到暴力催贷等等行为，它就属于涉黑案件。
4: 您举个例子，哪些属于暴力催贷？
5: 比如说一个人到这个小贷公司说贷了100万，贷了100万呢，当时收了他30万的砍头息，然后到了一年期满之后他还不起了，说我们之间合同有约定，然后还不起以后每一天两万块钱滞纳金，结果他越来越还不起了，利滚利，然后最后滚到了1000多万。在这种情况还得起吗？还不起。唯一的办法赶紧报警。报警的话，这就涉及到我们，他如果是暴力催贷，这就涉及到涉黑犯罪了。
4: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哪些属于暴力催贷？比如说上他们家去了，这个破门而入啊，对于这个借款人拿刀架脖子上，或者是在他们家门口泼油漆，或者是对他的人身安全，对他的亲属造成了一些人身安全的这种威胁，这些属于暴力吗？
5: 那这种属于什么？是明显的暴力。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4: 打电话，语言恐吓。
5: 对，如果你不给的话，我会把你什么什么的信息，我知道你儿子在什么地方上学。这就是一种什么呢？这就是一种威胁。贷款它是一个财产性的纠纷，即使借款人没有能力偿还贷款，那这时候也是一个财产性的纠纷，我们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可以通过仲裁等等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不能通过这种人身威胁或者这种的暴力的方式来进行催贷。
4: 田律师赶紧跟我们说一说啊，关于这个打击套路贷，国家都出台了哪些政策法规？
6: 针对套路贷的情况呢，其实国家从各个层面还是有很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比如刚才靳教授也提到的，就是说把套路贷这种违法犯罪，它是放在扫黑除恶的这个大框架中去推动的。还比如这个套路贷一个很经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虚假诉讼。对于虚假诉讼的情况，司法机关呢是大力的去整顿这个涉及套路贷当中的这个虚假诉讼的。还比如我们这个经常知道的这个校园贷的情况，针对校园贷呢，这个相关的部门包括教育部啊、公安部啊，是联合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明确要求就是像这种小额贷款公司是不能够向在校大学生去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的。 也就是除了这个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正规的金融机构以外，其他的机构都不能够向大学生去提供信贷服务。啊，就像这些金融机构，就正规的金融机构去向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规定要求。比如说你要去核实贷前，去核实这大学生的身份，他真实的借款的意图，你还要跟这个他的第二还款来源，也就是他的父母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监管人呢、啊、去确认啊，是不是同意他去贷款、
4: 嗯、
6: 是不是这个同意替他去还款，到时候等等、
4: 嗯、
6: 所以这些措施呢都会一定程度上去遏制这种不正当的这个套路贷的发生。
7: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今天我们解读的是民法典第681条到688条。首先啊，谁可以当保证人，肯定是大家最想问的问题。那民法典第681条规定，保证合同是为了保障主债权的实现，由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签订的，在债务人不履行相应的义务或者发生法律规定的情形的时候，由保证人来履行相应的债务的这样一种合同。所以呢一般来说，自然人和企业法人他都可以作为保证人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机关单位还有一些公益性的组织，例如公立的学校、医院，这些他们不可以作为保证人。那其次呢，大家关心的肯定是保证合同应当怎么签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啊，这个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在内容上，我们总结为保证合同需要有6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它要约定主债务的金额，就比如主债务到底是10万元还是100万元，还需要约定主债务的种类，它到底是买卖合同还是借贷合同，同时要约定主债务的履行期限，也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主债务人需要履行相应的债务。此外呢，保证合同还需要约定关于保证的种类，也就是到底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以及这个保证的期间到底是6个月还是1年。同时还需要特别约定清楚啊，这个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就是他到底承担的只是一个本金的保证责任，还是说既包括本金又包括利息，还包括违约金以及对应的实现债权的这些费用等等。那么第三个问题啊，我们还需要这个判断当事人这个约定的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如何区分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民法典就已经规定了，它的区分重点在于这个保证人是否有先诉抗辩权。那么如何理解先诉抗辩权呢？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民法典担保制度的司法解释第25条就明确说了，主要是判断是否有债务人先承担这个履行责任的这样一种意思表示。具体来说啊，就是如果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如果由债务人不能履行或者是无力偿还，才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它是一般保证。如果约定的是债务人不履行或者是不偿还，即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有这样的约定的话，那么通常认为保证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保证。以上就是本期的解读，谢谢大家。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目标锁定，
9: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8: 全程热爱，正能量。
9: 坐标所在，
8: 欢乐正前方。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11: 我是米夏。
10: 哎，米夏，你看我今儿穿这衣服没有？我媳妇儿给买的，哎，好不好看？哎，羡慕不羡慕？说老实话，嫉妒不嫉妒？
11: 哎，你媳妇儿给你买的衣服，我嫉妒得着吗？我瞎嘚瑟什么呀？过来我瞅瞅，哟，哎，人们那啥样的呢？大小还真合身。
10: 那是我媳妇儿嘛，哼，最了解我一人了。你看这鞋，你再看这袜子，哎，你再看这包。都是我媳妇儿给买的，你看你看这。
11: 哎，行了，干嘛呢你刘晓，你还来劲了。你说你吧本来就土，这么一打扮我这么一看呢。
10: 行了，那怎么样，帅不帅？
11: 更土了。
10: 米夏，你说实话，你今儿是不是心情不是特别好？要不然以我这么帅的造型，你能说我土吗？
11: 你行了吧，你别整天显摆你媳妇儿给你买这给你买那，你老这么秀恩爱，你让不让人活了？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们这些单身的心情吗？
10: 你要这么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那什么，一不小心我就把你给伤害了哈。不过哎，我发现了个事儿啊，就在此时此刻，我忽然发现你跟灰姑娘到底差在哪儿了。
11: 我跟灰姑娘啊，那你说说差在哪儿了？
10: 人家灰姑娘有的是水晶鞋，你呢得弄个颗玻璃心。
11: 得了吧刘晓啊，我觉得我跟灰姑娘差的最多的就是人家有英俊多金的王子。
10: 就您这岁数吧，就别想王子了，你找也得找王爷了是吧。
11: 刘晓你怎么这么讨厌呢？啊，我不就是稍微大龄了那么一丁点吗？那我就不能追求美好的爱情了吗？谁要找王爷了？我就要找王子，我就要找王子。
10: 行，你看咱就找王子，找王子。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事儿，我听说你上周去约会呀，啊，那小伙子怎么样？
11: 哎呀，你可别提了，我都后悔死了，早知道那人那样我都不去了。
10: 不是，怎么了？听起来这里头有点故事啊，讲讲。
11: 哎呀，您看这天儿不越来越暖和了吗？我这不是相亲吗，就跟人家约在颐和园见面。
10: 颐和园那地儿不错呀。
11: 是啊，小风吹着，岸边的树也绿了，花也开了，我们俩呀就沿着昆明湖这么走啊走，走啊走，不说话，反正也挺美的。
10: 哟，你说这气氛的哈，够小清新的啊。那个，就没发生点什么？
11: 发生了呀，事儿还不小呢。我们俩正跟那岸边溜达呢，扑通一声，我掉湖里去了。
10: 不是，这怎么好模样还掉湖里去了？你该不是故意给那小伙子英雄救美的机会吧？米夏同学，你这有点太拼了吧你？
11: 哪儿啊，刘笑，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不会游泳啊，我就在那水里头拼命喊救命啊，救命啊！
10: 那小伙子是不是赶紧就跳下去救你？
11: 我倒是想啊，这时候就见他把手机掏出来，咔咔咔一通拍啊，边拍还边冲我。

0: 我说你坚持一下啊，你等我发个朋友圈，我马上就下去救你。
1: 一下，不是那你后来是怎么上来的？是谁救的你啊？
2: 哎呀，救我的呀，是岸边钓鱼那大爷，人家拿鱼钩把我给勾上来的，我还差点把人鱼竿给压折了。
1: 能把鱼竿给压折了的，那你就快赶上条鲸鱼了。
2: 不是，你怎么不说我是美人鱼呢？我有那么沉吗？
1: 你别打岔，你接着说，那小伙子呢？
2: 还小伙子？等我上来了之后，我看都不看他一眼，我扭头就走了。那小伙子还在后边喊呢。
0: 哎，我说米夏姑娘啊，那咱下周还约不约了？
2: 呸，不约。
1: 对对，就这样的人啊，注定这辈子孤独一生。
2: 刘晓，你说说，你现在找个靠谱的对象怎么这么难呢？跟这些人约会，浪费我多少宝贵的时间呢？
1: 我跟你说，说到这儿了吧，你就得听我的建议了。啊，我可是过来人，要不这样，米夏，今天吧，我就教你两手，也让你知道知道，什么人才值得你约会。
2: 嗯，刘秀，那你赶紧教教我，你说这样的人我到底是约还是不约呀？大伙儿要有想听的啊，就赶紧给刘秀鼓鼓掌。
1: 掌声很热烈嘛。看来大伙儿对这个话题的热情度还是很高的嘛，收音机前单身的人还是挺多的嘛，啊，干什么？米夏，我先问问你啊，这追你的男生是不是一直都挺多的呀？
2: 哎呀，刘晓，你看你说这干嘛呀？当着大伙的面我都不好意思了。
1: 你先还走啊，跟大伙说说，追你的人是不是特别多？
2: 哎呀，你说这么多年哈，哎呀，我算算，从中学到现在，一共，哎呀，
1: 这数多半天了，这还数呢？那多少个呢？
2: 我数完了，一共有俩。
1: 合上一共就俩，你就数这半天，你数学是胎教水平吧？啊，那正好你有俩，那接下来你就先听我说啊。据我观察，男生追女生，一般情况分为两种。
2: 都哪两种啊？
1: 第一种人，追你的时候啊，对你特别好，就跟不要老命似的，各种温柔体贴浪漫。但是追到手之后呢，慢慢的就冷了。就这种人吧，米夏，你觉得你能约吗？
2: 必须不能约呀！谁约谁傻，我跟你说，你比我还傻。
1: 别瞎客气啊，比你傻的确实不多啊。还有另外一种男的啊，不光追你的时候对你好，追到手之后对你更好，
2: 这种必须得约呀，这就是少见的好男人啊。那个刘晓，你认识这样的吗？你赶紧给我介绍一个呀。
1: 哎呀，你来晚一步，这好男人已经结婚了。
2: 你说的是谁呀？我认识吗？
1: 在下鄙人洒家，跟你旁边。
2: 哎呀刘晓，你这脸皮怎么越来越厚啊？合着天底下好男人就你一个呀？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衢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
4: 米夏，你看现在社会上这么多大龄剩女啊，乌泱乌泱，结合你丰富的单身经验，你就跟大伙儿说说吧，你们这种情况都怎么造成的呀？这是
5: 不是刘晓，你诚心吧？你说我要是知道原因，我至于到现在还是个单身吗？
4: 你先别急躁啊，我倒听说了一说法啊，完全能够解释你们之所以单身的原因。
5: 你赶紧说。
4: 接下来这话你得仔细听，得咱们其中的味儿啊。人有人说了，说这单身的人呐，要么是谁都看不上，要么是谁都看不上。
5: 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都把我给说晕了，这不一回事吗？
4: 没明白是吧？智商又回旋了是吧？你想，有些单身的人完全是自己作的。
5: 刘笑，你说谁呢？那你的搭档我是那么做的人吗？
4: 你别往自个儿身上赖啊！我说的又不是你，怎么我说的是昨天跟郭子约会了一姑娘？你知道那俩人头回见面，他们约在哪儿了吗？
5: 这约会的不是公园就是咖啡馆啊，再不成电影院也行啊。
4: 都不是，人家俩人吧约在商场里见面。哎呦，别提了，姑娘买了一大堆衣服。还跟那儿解释呢。
5: 我跟你说啊，我去年冬天啊新长了好几斤的肥肉，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春天，所以呢我想让他们漂漂亮亮的登场。
4: 听好了啊，这钱可都是我们编辑郭子花的，给我们郭子心疼的又差点都哭出声来了。
5: 不是，郭子这么抠门的人肯给人家姑娘花这么多钱？
4: 这不都是因为找对象吗？不过了吧，好像后来也接受教训啊。这爱贪便宜的姑娘，她觉得不能再约了。
5: 可不是吗？刘晓，我觉得你这话说特别对。你说郭子相亲失败这么多回，他怎么就一直没遇到一好姑娘呢？
4: 别的我不知道，不过倒是真的有不在乎钱的姑娘让郭子碰见啊。经我们编辑郭子追忆啊，有一回。他去相亲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么一姑娘。姑娘，实话跟你说吧，我在北京没房子。
5: 没关系，北京的房子多贵呀，可以租一间住呗。
4: 啊，我也没车，啥时候能摇着号这也不一定。
5: 没车好啊，出门就坐地铁，还能省下不少停车费呢。
4: 是吗？哎呀，那你是真的不在乎这些啊？
5: 当然了，那我又不打算嫁给你。
4: 你说说现在这姑娘啊，怎么都这么物质呢？是吧？不是要房就是要车，你这样的姑娘，你说谁敢约你？
5: 刘晓。你这话就有点以偏概全了啊，我就不说我自个儿了，你看咱编辑小莹莹，人家谈恋爱一点都不物质啊。
4: 这我哪能看得出来呀、啊、跟他谈的又不是我。那什么，要不你跟我说说咱编辑小莹莹怎么个不物质法，
5: 话说上周末，小莹莹啊跟着男朋友去约会，就路过一家 4S 店，里面停了好多车，可漂亮了。
4: 这还不物质呢啊，上来就跑去看车去，这是不是打算让人家给他买辆车呀？
5: 你接着听我说呀。小莹莹这男朋友啊就问他，
6: 亲爱的，你喜欢这辆车吗？
5: 我喜欢呢，可是太贵了，我舍不得买。
6: 没有关系啊，喜欢咱们就多看一会儿啊。来，你站这边，这个地方角度好一点。
4: 看会儿，不是，这俩人就跟那生看呢。
5: 是啊，俩人从中午12点一直看到晚上6点半。小莹儿站的哟腰酸背疼，就问她这男朋友，我喜欢这车，你愿意给我买吗？
6: 哎呦，亲爱的啊，我跟你说个道理啊，你知道吗，这个真正爱你的人不一定是给你花钱的人，而是愿意花时间陪你的人，你懂吗？
5: 刘笑，你听听人家说这话多感人呐！你说这样的男朋友是约还是不约呀？
4: 行了，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啊。小莹莹我看是没救了，你就让他们约回去啊。再说了，现在能把穷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人，那也确实不多了。
5: 刘笑，我刚想起来有个事儿，我忘跟你说了，就是前两天吧，我认识一男的，长得还挺帅的，我们俩吧还挺聊得来的。
4: 要听起来有戏嘛啊，小同志，你们两个需不需要继续发展发展？
5: 他吧，每天早上晚上都给我打电话，而且态度还特热情。
4: 这不就证明人家对你有意思吗？那怎么样，米夏，你要不要约回一下试试呗？
5: 我刚开始吧也这么想的，后来我想了想自个儿的条件，我只好拒绝他了。
4: 不是，为什么呀？米夏，

0: 你先跟我说说，你对另一半都有什么要求啊？这个职业有没有要求？有合适的我真帮你约一下。
1: 嗯，这个职业嘛，最好是个医生，军官也行，老师也行。
0: 明白了，米夏同学，你说的这些条件吧，有一种职业最符合。
1: 什么职业呀？
0: 你就找一个军医大学里头当老师的就全齐了。
1: 哎，刘晓，你觉得我找一外国人怎么样？
0: 外国人？不是，我早上在地铁里还碰见一外国人，那小伙子都长得快1米9了，就在那儿一边打电话一边哭。你根本就不爱我，你跟我在一起完全就是为了学英语。
1: 哎，我先声明啊，我可不是为了学英语，我早就放弃这门高难度的艺术了。
0: 啊，对啊，首先说谈恋爱动机就一定得单纯啊，这个前任说过的，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你都是耍流氓。
1: 行，刘笑，那我就听你的，你就祝我成功吧。那今儿这节目啊，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吧。

0: 活着。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瑞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的镇江西附近追尾事故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事故在处理当中，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另外，G5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的赣榆路段车流量大，受此影响关闭赣榆港赣榆收费站的双向入口。此外，G5长深高速连云港段往杭州方向的班庄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上桥口位置、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午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孙悦，祝你平安。时间回到1994年，孙悦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北漂歌手，拿着文工团每月200元的工资，挤在结着蜘蛛网不到10平米的宿舍里。他第一次听到祝你平安时，一下子就被戳中了，他执意要唱这首歌。尽管版权加上 MV 拍摄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是天价，他东拼西凑的借了12万完成了 MV 拍摄。幸运的是，这首歌一夜爆红。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张宇，淡老的棉袄。

淡老的棉袄，来自张宇。这首歌是十一郎根据自己母校的一名校工的真实故事完成的歌词创作。这首歌更像是一个关于亲情、遗憾与救赎的故事，珍惜眼前人，莫等失去了才追悔莫及。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戴佩妮，时间快转。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男友打不出声音。

来自张惠妹。这首《站在高岗上》虽然不是张惠妹原唱，但是一首描绘阿里山的歌曲，从一个高山族姑娘的嘴里唱出，还是觉得如此生动贴切。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孤单，来自 Michael Jackson。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孤单，来自 Michael Jackson。 2009年那个夏天，整个世界都在为他的离去而沉默，再听这首 You are not alone， 又会觉得 Michael Jackson 从未真正离开，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笃定早已化作漫漫长夜里的星光，在我们感到孤独时悄然照亮前路。原来最好的告别是用音乐留下永恒的陪伴，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Only Lonely 来自 SH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0: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月亮使者彭佳慧。这首歌的编曲里藏着台湾山地民歌的悠远古调，也有着世界音乐的大气苍茫。古调和声如旷野回声，配器大气如天地辽阔。彭佳慧把漂泊的孤独唱成了旷野的自由，像一场虔诚的远古告白，写给每一个异乡人，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朴树生如夏花。

朴树生如夏花，听这首歌就会想起泰戈尔《飞鸟集》中的经典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虽然一路荆棘，惊鸿一般短暂，但是我们要像夏花一样绚烂，勇敢接受生命中的一切，无所畏惧。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黄丽玲 PS 我爱你。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为你我受冷风吹，林忆莲。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每每听到这句歌词，我总在想，但凡能够轻易放下的东西，从来不需要费力去尝试。真正走出来的人，从来不会反复告诉自己要忘掉过去。这大概是所有念旧之人一辈子逃不开的宿命。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叮当、阿信、花火。

0: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先来关注到事故方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过苏通大桥服务区一公里附近，以及 G2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过丁岩出口两公里附近都是发生了货车事故，现场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 G25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双向的城南枢纽附近车流量大，受此影响关闭了赣榆港赣榆收费站的双向入口。此外，缓行还主要集中在 G25 长深高速连云港段往杝州方向的班庄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江安路段、 G5-16 沿洛高速双向的石塘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上桥口位置、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If you saw me crying, would you save my soul tonight?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1.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0。

0: 园。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0: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G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过丁堰两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为了配合事故处理，关闭丁堰、如皋双向入口。同时，G15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南京方向城南枢纽附近车流量大，受此影响关闭盖鱼港至连云港西收费站双向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另外，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班庄路段、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路段，以及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小海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晋江南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图兰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滨马甬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南路从东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

0: 扣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钱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在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过丁堰2公里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后方车多环形，为了配合事故处理，关闭丁堰、如皋双向路口。同时 G15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受车流量大的影响，关闭赣榆港至连云港西收费站双向路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另外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宝应南至宝应服务区之间，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路段，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双沟至管仲之间，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航至小海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晋江南附近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这是孙燕姿，超快感。原来真正的年轻从不在年龄刻度里，而在永远敢追永远滚烫的灵魂深处。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了。陈小春，神啊救救我。

陈小春，神啊，救救我。一首自嘲式的城市情歌，唱出了落寞和孤寂。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把陈小春的这些惨兮兮的歌放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备胎专用曲库。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了，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来自阿四。

0: 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在经历了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的冷艳风格后，陈明希望尝试更阳光开朗的风格。倪楠和刘同这对夫妻档又为陈明创作出这首充满了温柔和灵感的作品，整首歌充满了浪漫的气息，仿佛在诉说这一段跨越千山万水的深情。天使飞进你梦里，来自陈明。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蛋炒饭来自庾澄庆。

蛋炒饭，来自庾澄庆。这是哈林庾澄庆众多代表作中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从歌名到编曲都很中国风。歌词中有一句颇有深意，最简单也最困难，用一句成语概括就是知易行难。很多事情都是如此，从想到到做到，中间还有多少的重复练习啊。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To become one, 合二为一，来自 Spice Girls。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南路从东向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泳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韩红，家乡。韩红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将藏族音乐的元素融入到流行音乐中，家乡像一首优美的童谣，在描绘童年记忆中的西藏时，并没有着力渲染那份神秘感，而是以轻盈的旋律勾勒出纯真的情感。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永远在身边，来自大

嘴巴永远在身边。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挚爱恋人的甜蜜情书，轻快的节奏仿佛是与心爱之人并肩奔跑的脚步，歌词里满满的都是守护的承诺。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 Twins 下一站天后。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笨小孩，
4: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还有分别吗？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0: 没有了。
1: Sorry， 笨小孩。
2: 柯受良、刘德华与吴宗宪，笨小孩。人生本就各有节奏，有人年少得志，有人大器晚成。落后一时不代表全盘失败，即便真心换不来情爱，即便打拼多年依旧清贫，只要内心坚韧不肯妥协，就不算输。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Any man of mine， 我需要的男人，来自 Shania Twain。

时光倒回到1995年，加拿大乡村音乐天后 Shania Twain 带着她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The Woman in Me 横空出世，主打单曲 Any Man of Mine 一经推出就在乡村电台成为冠军单曲，还成功打入流行音乐排行榜前40名，让 Shania Twain 一跃成为备受全球瞩目的明星。 Any Man of Mine 我需要的男人来自 Shania Twain。 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真心英雄来自成龙、李宗盛与周华健。

0: 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8: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小。

0: 海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晋江南附近，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至江阴南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路段，以及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北至民族林服务区附近，车流量大，车道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衬衫的纽扣要故意松开几个，露一点胸膛才叫男子汉。这首歌发表的年代，如果你也恰好青春年少，那极富冲击力的歌词绝对会给你不小的震撼。或许你也开始慢慢认同，牛仔裤故意刷出几个破洞，露着膝盖才觉得潇洒自在。这是中了政治化年轻时代的毒，这种毒是对年轻时代的狂放不羁，是你我少年时横冲直撞后的心情。年轻时代来自政治化，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许茹芸，如果云知道。

如果云知道，来自许茹芸。风和云不过是在告诉你，往事随风，云淡风轻。这首歌用充满浪漫的想象力编排着，真情实感，氛围感和感染力都非常突出。许茹芸那空灵的嗓音在犹如云朵里自然流动，让我们不经意的就沉浸其中，先是情感共鸣，然后慢慢体会感动。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夜曲来自周杰伦。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天下大乱，来自苏慧伦。从不墨守成规的苏慧伦，从 Lemon Tree 开始了自己的转型之路，再加上鸭子、傻瓜等等不同于传统的少女气质，而是有很多的洒脱和果敢，包括1999年这首为电视剧《花木兰》演唱的主题曲《天下大乱》，苏慧伦唱的明快而又潇洒。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g Stevens。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g Stevens。 Shaking Stevens 被誉为英国的新猫王，一生深耕山地摇滚领域，歌声里满是复古锋芒，但被中国听众最熟知的却是这首温柔的抒情爱情曲。在这首歌里，他收起了摇滚的棱角，用标志性的沙哑嗓音酿出细腻的温柔，让每一句告白都浸着真心的温度。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无条件为你，来自梁静茹。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无印良品，胡思乱想。无印良品清淡干净的和声，还原暗恋最真实的模样。那些彻夜难眠的胡思乱想，都是藏不住说不出的心动。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 Cappuccino 来自萧亚轩。

萧亚轩 Cappuccino。 Cappuccino 那份独特的甜蜜与苦涩交织，很容易让人上瘾，对不对？萧亚轩的这首歌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带着一丝丝浪漫，又夹杂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

0: 折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

0: 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民祥园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徐海路到郭庄路辅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淮海东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小海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晋江南附近，往北京方向江阴北附近，以及 J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夜幕降临，重庆又开始沸腾起来。即便炎炎夏日，火炉中的重庆人仍旧贪念火锅。在重庆，火锅绝对不止吃那么简单。想看鱼？没问题，边吃边看。不够幽静也能解决，红锅配雨淋。太热，那就把溶洞搬进来。对于吃火锅这件事，重庆人执着专一。山城人打趣说，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再吃一顿。重庆人如何在火锅的滋味里爬坡上坎？为何在气味趣味中乐此不疲？

0: 只有融入这座魔幻之城，穿街走巷才会明白。
1: 是哪儿的吧？大同是好点儿的。
0: 王廷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年申报项目时，他填写的竟然是火锅底料熬制。城市东南，一座小山，海拔不到800米。王廷伟寻找着极致的味道。豆瓣酱，川菜之魂，辣椒，口味刚需。在时间的发酵下，他们不断纯化。
1: 那个豆瓣是咱们两个合出去的，
2: 前面养活那个。
1: 哦，氧化来说，哦，那种看起来是蟑螂色哈。不错，晒豆瓣能够达到那种程度的话，确实是好东西。炒火锅的味道绝对是一流的，确实找的都是那种豆瓣，
2: 酱香味儿弄起
1: 的。哎，我找的都是那种豆瓣，确实很好。
0: 微生物将豆类蛋白质转变成氨基酸，舌尖碰触时瞬间醒口，顺喉而下又能开胃。川东二荆条在油鸡之下变得温和，但这只是开始。辣椒让牛油增色去腥，豆瓣酱提鲜，豆豉味厚，老姜健味，大蒜增香，花椒增麻。65种作料与食材在热油中互不相克，彼此融合。60度姜精高粱酒是最好的催化剂，让芳香素进一步释放。醪糟是王廷伟的秘密，酵母菌为这锅底料注入了生物驱动。火候的把控，王廷伟试了35年，才有了这锅色香味。

0: 莫急，炒好的底料依旧不能上桌，放入大缸中自然发酵15天。炒制时加入的醪糟此刻发挥效力，酵母菌照样顽强。
1: 如果那个新鲜底料的话，它煮水的话，它都会马上对锅出来都是很糟了，它都没有那种感觉的，那种它都只有干了，它都不得像民间我们所说的那种老百姓说的那种老道醇厚纯齿留香，它都达不到，必须要窖藏。那你看不下来的看吧，起油珠珠颗一颗的起颗粒，看到没有吧，那个油那些料那些它有颗粒状，而且一闻的话它是一种醇香啊。
0: 窖藏直接影响着底料的优劣，密布的蜂窝是蛋白质降解物与游离氨基酸的产物，发酵后的底料新香味的层次变得更加多元，口感醇厚，这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底料的独特感悟，但这依旧不够。
1: 调味师是哪一个？像那种外省的人哈，一定把那个底料啊不要担个多，油也不要太重，像平时照标准的话是6两是的，好，那么国庆客人他没得吃那个辣，我们就照到4两那个做哈，其他怎么样子？
0: 火锅店总厨是王庭伟的另一个身份，关注火锅更关注吃火锅的人。同一座城，无数像王庭伟一样的指挥官在夜色深处小心发力，他们都明白好马配好鞍，好的火锅当然需要好的食材。杜全文，毛肚中间商，泡沫箱中的毛肚距离宰杀不到半天，他们乘坐飞机到达重庆。

0: 只有这样，重庆人才会称作西安毛肚。杜全文习惯在头天晚上跟老板下单。
1: 哎，快来一件，来一件，
2: 没得了，没得了。
0: 但常常不能如愿。
1: 哎呀，我不去买呀，你两针来就行，还来一件，还来一件。哦，那那个拿去了哦。哎，
2: 拿两根
1: ，我要的三斤，这儿只有两斤喽。
0: 即便是批发商，也无法左右千里之外那些屠宰场的产量。
1: 啊，再来一个，这个，
2: 啊，1240。
0: 熟客打折，无论天南地北。
1: 好，要得。
3: 这儿多个零件了。
0: 三件，杜全文拿走15只鲜毛肚。为填充重庆人的火锅，种类繁多的动物内脏被及时运到。它们必须新鲜高效。今天，全球至少60%的鲜毛肚才刚够冲抵重庆人沸腾的火锅，这催生出杜全文作为毛肚中间商的特殊职业，在中国其他城市很少见到。杜全文必须在8点之前将新鲜的毛肚送进这座城市最挑剔的火锅店。高峰的堵车几乎从不缺席，但这并不是迟到的理由。火锅店大厨不会放过每一个叶片，每一道褶子。这些餐厅有着更多回报，但也有着极高要求。等待验收的杜全文每天早晨都要紧张一回。
1: 毛肚可以，那个不行，那个都不行。啊，那几个毛肚都分别有一些瑕疵，只有那个毛肚好一点。那个毛肚呢，你那边颜色可以，但是那边颜色的烤毛肚太差了，那个那个颜色不均匀，那个毛肚。啊，那个是整体的那个质地不细嫩，太粗糙了，那个毛肚啊，摸起的那种质地很老，那个毛肚。好，那个就是完全要不得，那个毛肚。你看也是颜色，下面落的比较多，褪色比较多，那个毛肚。那个可以。
0: 火锅是重庆的招牌，也是重庆人的脸面。
4: 干锅最后一口好脆，看来。
1: 你这个选的只选哪一个？色泽、质地厚薄，都是比较均匀的。你看那个毛肚就不错，那个毛肚就不错，你看基本上那个毛肚。
0: 这样严选，杜全文早已习惯。
1: 这个我待会拿回去吧。
0: 牛有四个胃，第三个叫毛肚。撕毛肚是外地人看不到的绝活，重庆人只选用叶瓣部分，足够薄且面积大，表面能吸附足够多的调料，顺着根部剥离叶瓣留下的毛肚梗难嚼，重庆人当作弃料。毛肚还未撕完，杜全文已回到渝州交易城，剩下的将在这里卖出。这里从不缺菜，也从不缺人，至少有一半菜被拿回去做火锅。一早上的奔波赚了300元，他很知足。清晨里努力奔跑，收获如愿，这就是老杜的幸福。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与北方不同，鸭肠、鸭血、血管、黄喉，在重庆并不是边角料。以水烹饪是人类加工食物最古老的方法之一。400多年前，辣椒从美洲传入中国，这种令人上瘾的味道与本地的花椒越洋俱盛，刺激着中国人的味蕾。火锅涮煮的最佳时间极为短暂，一涮一提，食材中的蛋白质性状发生改变，肉质逐渐成熟。七上八下，重庆人有自己的时间表。香、辣、烫，只有知味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口舌之欢、浓烈之妙。不同于北方涮肉，重庆人偏好内脏的习惯源自这座城市的先民。

铿锵有力的号子，极具时代感的服装动作，看上去细皮嫩肉的表演者努力通过肢体穿越眼前的热闹，诉说过往。民国时期，朝天门一带的屠宰场将难以处理的下水随意扔掉，码头工人、纤夫、棒棒便捡来果腹，烹制无从谈起，食材廉价无奇。辣椒与花椒在湿冷的重庆成为祛湿保暖不二的选择。江水中早已没有拉纤的船，火锅的发明者早已作古，只有这一口铁锅让那些动容的市井传奇萦绕在江上。夜幕中沸腾着的夜色自在而洒脱，平凡而热辣。100多年后的今天，重庆地理状况未变，这种独特的美食却发展到了极致，成为中国人的共同

0: 横刀切肉，厚度0.9毫米，纤薄如纸，保留肉的极致口感。腕力、力道与精准，考验着厨师对肉的控制。入刀多薄，如何运刀，是功力。片片如此，则是功夫。在重庆，一片肉都细致到拥有一份精彩，极致薄是火锅的艺术。白酒去腥，蛋清顺滑，胡椒粉、辣椒碎、辣椒油，唤醒味觉的同时，也注入了川渝灵魂。抓捏、摔打，享受按摩的同时，吸收浓烈的味道，口感更加刺激。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高速与高效的时代，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最酣畅淋漓的体验，重庆人让极致的麻与辣沸腾在锅中。电子秤校准，分毫必争，小数点后三位，鲜活与新鲜一字之差。这里是一家重庆火锅店培育豆芽的地方。拿捏重量是第一步，350克，新鲜来不得半点马虎，既不会叠压，又不白白浪费一粒黄豆。保湿是试验的第二步，每天浇4次水，吸满水分的黄豆不断发育长大。无光条件下，豆芽无法合成叶绿素，只能不断汲取黄豆中的营养，这是脆爽的秘诀。保持湿润，但底部又不能积水。从黄豆到豆芽，培育漫长10天，只为从后厨到餐桌那短短1分钟。为了满足老饕的味蕾，重庆人认真完成极致鲜。在重庆，为了这口极致的火锅，太多人尽力付出，在阳光下，在暮色中。傍晚6点，重庆最大的鳝鱼市场，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涮鳝鱼是重庆火锅的偏爱。
1: 明天37，明天38。那个啥个的要算36，本地大王才37吧，你得有吗？
0: 供不应求是常事。
2: 红烧可以用，炒菜可以用。
0: 筐里扭动的鳝鱼，透过重庆人的火眼金睛，就是刺少肉厚的大菜。深夜，鳝鱼的交易进入了高潮，订货、运输、收钱。53岁的戴巧荣身上是重庆女人的利落，看似利润丰厚，背后靠的是努力。凌晨3点，新的鳝鱼送到市场，他们来自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长途跋涉后，戴巧荣心中有预料。
1: 你看嘛，动都不动。
0: 这是常事儿。长途运输，有的鳝鱼因缺氧而失去活力，损耗在所难免。但在重庆人的食谱里，鲜活永远是第一位的。不新鲜的鳝鱼被挑拣出来，成本不断提高，但口感绝对不能将就。不过这些美味却让市场里的其他居民伙食改善了不少。 要想吃得准，重庆人用智慧发明工具。将鳝鱼倒进特制的篦子，缝隙两厘米，活蹦乱跳的鳝鱼根据大小跳进自家的小区。漏过缝隙的小鳝鱼肉少刺多，很难被端上餐桌。大一些的将被送进川菜馆，切丝爆炒，制成毛血旺。最大最鲜活的鳝鱼才能进入火锅的菜单，满足重庆人挑剔的味蕾。黎明前的夜色中，忙碌远未停止。挑选好的鳝鱼正在全程紧急配送，时间刻不容缓。不久之后，他们将到达城里火锅店的后厨中。快刀切片，四指宽，冰块能延缓有毒组织胺的生成。但想吃得鲜，从开坛到端上餐桌必须控制在30分钟以内。火锅最沸腾的时候上桌，不容半点迟疑。近百摄氏度的锅底迅速让鳝鱼断生，蘸上重庆独有的干碟，原本软糯的肉质变得脆嫩弹牙。今天重庆人正在带着火锅与极致走出这座城市。将火锅推向中国乃至世界，其实并不简单。一方水土，一方口味，重庆人经历过艰难的调整。重庆人用辣椒就像是一次精密的化学实验。能吃辣是偏见，但从全国18种辣椒里分辨出不同的色香味，着实令人称奇。陈叶希，火锅集团研发总厨，满足全球不同城市700家门店的食客，调和众口需要他这位火锅科研工作者。吃火锅是一件开心的事，但只喝底料就没那么开心了。50锅，每锅每小时尝2次，一天尝800口底汤。当吃饭变成了工作，很难说是享受还是负担。但品尝味道需要先驱者。香型、辣度、浓淡，全靠舌头分辨。陈叶希对于吃辣绝不含糊。
3: 那个就差点香味儿，那个就差点颜色，因为稍微一点点重。加那个最辣的魔鬼辣，熬制个10几分钟，差点那个麻味。加两口老口。
0: 辣不是火锅的唯一标签，好吃需要香辛料之间复杂的配比。近100种食材投入锅中，辣汤开始变得风情万种。不久之后，他们将走出重庆，成为中国不同城市的火锅配方。中国人极少会对一种地域性食物一见钟情，火锅之所以让人们钟爱有加，有人认为是重庆人对火锅极致的追求。这种极致是匠心造就的色彩和口感。如今 重庆至少有50000家火锅店。为了满足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需求，重庆火锅开始发生变化。机器控温，精准的火候，严格的标准，这些都让规模化制作成为可能。精细的比例，上好的配料，人的经验，让纯正的味道不会丢失。为了一锅红亮美味的底料，重庆人完成了火锅的工业化。重庆，一座在魔幻与美食之间游走的城市，来到这里完全不必担心火锅的口味，只需记住千万别吃得太饱。夜色下，城市又开始沸腾，一锅一城一味，这一口锅是重庆人的口味，也是重庆城的性格。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

0: 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暑期的滨海游正当时，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各位去吧，那开启一场海岛寻根之旅。目的地呢是福建漳州的东山岛，它呢东濒台湾海峡，和澎湖隔海相望，是台胞的重要祖籍地之一。岛上关帝庙更是台湾众多关帝公庙的乡缘祖庙。
6: 提到这个东山岛的旅游啊，当地人呢会送给您一句话，叫做一石一庙，还有呢一座城。这个庙刚才刘洋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东山的关帝庙，石呢是一颗风洞石。而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今天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的主体内容啊，就是这样一座铜山古城。
5: 我们今天要逛的这个铜山古城呢，它始建于明洪武20年，由江夏侯周德兴来主持修筑的，是明代明海五大水寨的核心海防重镇，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6: 是的，那古城呢可以说是闽台联结的活见证了。当年的郑成功曾经在这里造船练兵，东征收复台湾，而后来施琅也是从这个铜山港啊起航东征的。清代还有专门的设立了这个铜山营来戍守台澎，可以说呢古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刻着闽台同根的记忆。
5: 今天呢带我们逛古城的是定居漳州的台湾学姐李姿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学姐的脚步走进铜山古城，去听一听海风里的闽台往事。
7: 来到东山旅游，我们常会听到当地朋友这么介绍，东山旅游简单来说就是一石一庙一城。一石指的是独具特色的风洞石，一庙指的是台湾众多关帝庙的祖庙东山关帝庙，一城则说的是铜山古城。铜山古城属于福建漳州市东山岛东北部的铜陵镇，始建于明洪武20年，主持建成的是明初名将江夏侯周德兴。当时周德兴驻镇东山岛，选址并征召民工建造了临海环山的古城。古城设有东西南北四门，大炮数十门，他在紧邻铜钵村与铜钵山两个名中各取一字，合为铜山。铜山城与台湾有不解之缘，郑成功曾进驻铜山造船练兵。东山县志记载，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铜山500多青壮年随往。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以铜山港为起航点，出师东征台湾。后来清政府设铜山营驻防台湾、澎湖，官兵3年一换。来到铜山古城，大家可以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古早味。大家可以通过 City Walk 漫游铜山古城。首先，大家可以游览铜山古城墙。铜山古城的城墙依山起伏，在城墙上漫步，视线越过与城墙半身的树丛，就是一望无尽的碧海。在城墙上漫步非常惬意。城墙的中心就是古城东门，就称城西门，取日出东方之意。除了古城墙，铜山古城最古老的街区，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顶街，也值得大家好好逛一逛。顶街长度不足1公里，可600年沧桑浓缩于此，处处可见时光的痕迹。在顶街能看到一些石头厝，这也是东山古沼味之一。东山岛生存条件恶劣，台风是寻常事，淡水极度的缺乏，士兵们只能开凿水井，并就

0: 避其财。接着石头房子抵御狂风。
1: 刚才啊，学姐带我们沿着铜山古城墙漫步，城头的风一吹，闽台往事仿佛呢就在耳边了。
2: 刚才呢学姐也提到了要去到的就是顶街。那逛完这个城墙之后，古城里最不应该错过的就是这样一条老街了，而且是藏在这个深巷子里头的。它其实不足一公里啊，但是在这里呢，石头厝、老牌坊、旧故居啊，哎呀，挨挨挤挤的啊，就在这样一条窄窄的街巷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崇文重教的家风传承，也有当地人过日子的那种烟火气，所以呢当地人都说这是桐城古脉啊，它的文脉的这个真实存在。
1: 对，是桐山古城的这个活的文脉哈。
2: 对，
1: 那么逛老街呢确实是非常的费体力的，刚好呢东山又是藏在海岛里的美食天堂，走累了呢正好可以尝一尝只有本地才有的地道风味，烧剑林啊，东山小馆啊，全是海的味道。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学姐去逛顶街，一边寻古迹一边品美食，解锁桐山古城最地道的打开方式。
3: 顶街上有关帝庙，它被视为桐山古城尚武精神的象征，尚武精神在桐山人血脉中流淌。就在南门外不远处顶街的街边，有一个小小的中正公园，树立着抗战献旗纪念碑。1942年，桐山人民为保家卫国，志愿抗战，集资捐献东山号飞机，并立碑纪念。顶街故迹可不止这一两处，顶街士卒如云，三英相望，毫不夸张。十条铺就的老街，石块砌成的环墙，还有一栋栋石头房子，看似不起眼，实则藏着历史深处的荣光。比如路边一个小小广场，后方是古朴民宅，广场设有石碑，上写唐朝一故居。这位唐朝一生于明末，康熙6年进士，历任御史，一生耿直，不畏权贵。他热心加深公益，力倡并捐资重修桐山关帝庙。又如顶街中段那座轮章垂药方，是桐山进士杭文灿所建。这位明代进士筹建学堂，启蒙家乡学子长达20年，引领桐山求学之风。此外，曾任四川巡抚七里山军门之一的陈士奇，曾任明朝太仆寺太卿的游天庭，清朝嘉庆年间被赐文魁一称的陈衡南，琴棋书画享誉闽浙的许之子，还有明清与民国时期的众多官员、学者与书画家，故居都位于顶街两侧，隐藏于深巷之中，密度之大，令人惊叹。福建人宗族观念浓厚，桐山人也不例外。小小的顶街之上，三步一家庙，五步一宗祠，或古朴，或修缮一新。也有一些大厝至今保存完好，比如高氏大厝，木雕极为精美，可见这个以航运起家的家族财力之雄厚。这些辉煌过往与如今的安静极乐共存。行走在顶街与旁边的下街，不但有随处可见的古迹，也总有村民与古迹融为一体，他们或者提着菜，或者在家门口唠嗑。老房子临街的大窗户被辟为了杂货店，有村民倚着窗台与店主聊天，村民们安守着自己的生活。而在他们的石头房子背后不远处，时有涛声传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说的正是桐山的生活吧。城市漫步需要耗费不少体力，在东山这个美食天堂，大家可以大快朵颐的吃美食来补充一天的体力。下面和大家推荐几道东山特色美食。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一道菜叫做烧剑林，是一道东山版本的风味烧烤。说到烧烤，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想到锦州烧烤、淄博烧烤、内蒙古烧烤。在南方小城东山，烧剑林也是值得一试的烧烤美食。烧剑林顾名思义，烧即指烧烤，而剑呢则指其食材一般选用鸡鸭鹅的剑，或者是去了筋膜的猪腰、猪心、猪前腿的瘦肉等等，接着加入配料葱白、料酒、盐、糖等，再将其卷成圆条形串起来，放置炭炉上进行熏烤。

0: 烧烤出来的肉筋道，肥而不腻，值得一试。来到东山，还有一道必吃的美食，大家可以试试，就是东山小馆。小馆是东山本地的叫法，也叫鱿鱼，但体型个头相对比较少，吃起来口感爽脆鲜美，让人吃了难以忘怀。而且小馆还有带籽的，只是带籽的小馆吃起来口感层次更丰富更暖糯。小馆最简单的品尝方法就是白灼，这种方式极大程度的保持了小馆的鲜味。此外还有油焖小馆、清蒸小馆等做法，是到东山不容错过的美食哦。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8: 微信、
9: WeChat、
8: 微博、
9: Microblog、
8: 脸书、
9: Facebook、
8: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10: 说到海南，大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阳光沙滩，但是其实啊，如果你要真正的读懂海南跟海洋的关系，我们首先还是要从它的省会城市海口出发的。而海口最具文化特色不应该错过的，那就是我们的骑楼老街。
11: 这片街区呢，现存骑楼建筑是现今国内骑楼建筑保留规模最大、保存基本完好的历史文化街区。它的形成啊，和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是紧紧相连的。那么大批海南人呢，到东南亚去谋生，又把南洋的建筑样式呢，又带回到了故乡。于是呢，希腊的柱廊、巴洛克的雕花，和海南的本土元素呢，就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南洋骑楼风格。
10: 是的。在这里呢，大家真的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中山路、还有博爱路、德胜沙、新华路等等，这样一些老街老巷啊，抬头看到的是各种造型的女儿墙、窗楣，而且是街坊在上啊，商铺在下，前店后居，这样的格局呢是从古沿用至今。
11: 对，那么这里呢也有海南第一座妈祖庙天后宫，还有太昌隆等等这些百年老字号，最动人。到今天去你依然能够看到很鲜活的生活样貌的，就是比如说清晨的水巷口的辣汤饭，或者是街角的老爸茶店，自在戏台晚上的琼剧，让这条百年老街既是露天博物馆，也是海口人日常生活的现场。
10: 是的，接下来两岸微旅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唐天娇和一位定居海南的国际友人啊，托米戈尔曼，一起走进这个骑楼老街，一起来听听这里的故事，这里啊，让你熟悉的好朋友。
12: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骑楼老街走一走的，因为骑楼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

0: 地方，比如福建呀、啊，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博，
1: 你看有没有变化？
0: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1: 更热闹。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0: 精华的一块。
1: 对。
0: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1: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嗯，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0: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嗯，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行做生意。
2: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1: 天长，你去了好多七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七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0: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这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1: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0: 哎呦，我做功课了。
1: 哦，可以了，可以了。
0: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1: 你都知道，
0: 走吧。
1: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0: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
1: 哇，你从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现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嗯。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
0: 哦，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1: 嗯，上面是渤海北路。
0: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1: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巷口啊。哦。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0: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12条街，
1: 12条街600方、就是比如说
0: 这么大，
1: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0: 人群最集中。其实我2013年来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1: 你都知道了。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来到骑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知道，这个
0: 也知道，
1: 这个知道。
0: 走吧，
1: 得力，
0: 走。
1: 骑楼监控，
0: 我们就是要去这个是吧？
1: 对。
0: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哎，您好。
1: 你好，苏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4: 是的，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的中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3: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4: 对，是的，
3: 就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4: 对，
3: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4: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的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3: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4: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3: 就这一个屋子吗？
4: 对，是的。哇，
3: 天啊，2年多。

0: 聪明。
1: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素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合，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合瓶。
0: 我觉得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1: 这也跟它灰素本身呢，它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
0: 啊，
1: 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素的花篮花去托起的。
0: 哦，
1: 对，
0: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究？
1: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2: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哇，
0: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2: 对，哇塞，对。
0: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你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1: 对，是的。
3: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素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素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庭，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20: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小海之间，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晋江南附近，往北京方向江阴北附近，以及 J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提起猫头鹰，您会想到什么？是他们呆萌的外表，还是他们昼伏夜出的古怪神秘？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说，猫头鹰这种鸟儿还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它们两只大圆眼睛并排地长在脸盘的正面，翅膀上的羽绒让它们飞翔的时候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它们是鸟类中唯一的色盲，但是它们的视觉极其敏锐，在漆黑的夜晚，它的视力比人类高出100倍。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猫头鹰，科学家们就会挖掘出以上的这些知识。可是美国作家凯瑟琳·拉斯基，他得到的是小说创作的独特的素材，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传神的文笔啊，写就了这样的一部精彩的奇幻作品。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猫头鹰王国》。这套书是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总共是15册，它堪称是史诗级的动物小说。其中光是有名有姓的动物角色有100多个，那不同种类的猫头鹰栖息在南方和北方王国的森林、海岛、峡谷、沙漠。这套书里面是一个庞大的猫头鹰世界。据说呢，作者凯瑟琳的丈夫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和制片人，那借着丈夫的职务之便，凯瑟琳花了10年的时间深入各种猫头鹰的生存环境。

近，熟悉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我发现这个与《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先生长期观察小猴的创作经历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要说起这一套书为什么经典，它有什么特点的时候，哎，我们首先就要提到的是它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故事一开始，我们的主人公啊，两周大的谷仓猫头鹰赛琳，他正在温馨的树洞巢穴里和家人一起迎接自己妹妹的出生。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出门捕猎，突然赛琳在睡梦中不知被谁推出了巢穴。万幸的是啊，他跌落在柔软的苔藓上，没有摔死。可是不久就被圣灵霄猫头鹰孤儿院的巡逻队抓走了。这个圣灵霄是一个伪装成孤儿院的恐怖地方，从四处抓到这里的小猫头鹰们被强迫训练成了从来不提问只会服从的奴隶。主管孤儿院的猫头鹰利用这些小猫头鹰们制造武器，意图控制所有的猫头鹰王国。在被抓来的路上，小赛琳认识了聪明的精灵猫头鹰吉飞，他们俩在困境中惺惺相惜，一起想方设法地抵抗住了洗脑的手段，并且啊，一步步地发现了孤儿院的阴谋，而且还在猫头鹰灵活的舍身相助之下学会了飞翔。最终赛琳和吉飞一起逃离了可怕的孤儿院，并且决定去寻找嘉湖巨树。因为在传说中，在嘉湖巨树住着一群强壮勇敢匡扶正义的猫头鹰，赛琳他们相信这都是真的，他们希望得到那些勇士们的帮助来挫败孤儿院的阴谋。而出发不久，赛琳还幸运地与家里的保姆皮太太重逢了，这大大的抚慰了她离开亲人的痛苦。她和吉飞一起还认识了同样沦为孤儿的猫头鹰灰灰和爵哥，于是四只小猫头鹰组成了无敌四人组，决定并肩出发。说读到这儿，您一定有好多问题，那一开始究竟是谁把小赛琳推出了巢穴？嘉湖巨树是否真的生存着猫头鹰勇士呢？无敌四人组他们会亲手推翻圣灵霄这个邪恶的组织吗？其实啊，寻找嘉湖巨树的旅程仅仅只是全书故事中的一小段，圣灵霄也不是邪恶势力的全部。作者还讲述了第一代猫头鹰国王胡儿的传奇经历，第二代猫头鹰国王赛琳的成长经历，和第三代猫头鹰国王考林的成长与战争的故事。整个情节发展是扣人心弦，场景的描写引人入胜啊。当然除了它的情节特别扣人心弦之外，这一套书还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这本书的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包含了许多真实的动物知识。你比如说赛琳家的保姆皮太太，她不是猫头鹰，而是一条蛇，一条蟒蛇。而在自然界中啊，确实有猫头鹰抓到蟒蛇之后带回巢穴的这种事情。这种蛇身体细小，不会对猫头鹰产生任何威胁，反而能帮助猫头鹰吃掉巢穴里面的蚂蚁呀、蛆虫这样东西，就像保姆一样保护了雏鸟的成长。在最后的决战中，赛琳他们的正义队伍跟乌鸦还有海鸥结成了同盟，而乌鸦海鸥是书中猫头鹰们惯常取笑的动物，因为他们的排泄物不如猫头鹰的干净，并且整天吵吵闹闹，一点出息也没有。像这样穿插在故事中的许多动物的知识非常丰富，而且是有根有据的。作者呢，从猫头鹰这条主线出发，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千姿百态的动物世界，让人读起来觉得妙趣横生。这套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对于主角们的心理活动刻画，那从来是不吝啬笔墨呀。这很容易引起各位读者，尤其是小朋友们与书中的小猫头鹰们的共情。那些与亲人分离的痛苦绝望，结交新朋友的欢欣鼓舞。

学会飞行技巧之后的摩拳擦掌啊，都让我们感觉到亲身参与了小猫头鹰们的成长，带给我们沉浸式的一种阅读体验。你比如说，在小猫头鹰们到达了嘉湖巨树之后，书中写道，莫名的忧郁如同迷雾一样一次次袭上赛琳的心头，原来是他想到还没能和妹妹团聚。小读者们读完就会发现啊，欢乐与心酸是心灵成长的必经之路，哎，也就更容易地体会到不同境遇下他人的感受了。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借着猫头鹰啊，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人需要拥有的坚强信心、珍惜友谊、甘于奉献的宝贵品质。凭着信心，赛琳和吉飞才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学会了飞翔，逃出了孤儿院。怀着信心，无敌四人组才克服了重重的险阻，最终找到了嘉湖巨树，练就了一身的本领。而靠着信心呢，赛琳从一只弱不禁风的小猫头鹰幼崽成长为猫头鹰世界的最终王者，实现了正义的理想。而在一路上，赛琳结识了许多善良正义的朋友，正是由于有这些朋友的帮助，他才能够一次次战胜悲伤和孤独。书中写道，在与纯族大战之前，赛琳也鼓舞他的小伙伴们说，缺了你们任何一个，这计划都不会成功，而深厚的友谊来之不易呀。小猫头鹰们提醒我们要珍惜友谊。当然了，最后在读完这一套书之后，希望小朋友们能够更加的理解尊重动物的习性。猫头鹰自由飞行的翅膀属于提托森林，属于昆里沙漠，而不应受困于人类的灯火霓虹。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套《猫头鹰王国》。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大家好，我是李潘。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自己的至暗时刻。当面对生活暴击的时候，您还能坚持自我，最终从灰暗中走出来吗？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读的就是这样一部讲述如何应对生活暴击的小说。虽然它是一部动物小说，写的是一条小狗的传奇冒险故事，这条小狗所遭受的命运捉弄，历经的生活磨难，它跌宕起伏、坚韧勇敢的一生，其实啊，像极了一个人寻找自我的艰难历程。这个故事就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穆林所写的小说《艰难的归程》，是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这本书是2008年出版的，之后它多次再版，很受小读者喜爱。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只杂种土狗，它长着一身蓬松杂乱的毛，大家都叫它阿鹏。它的一生啊，各种挫折磨难可以说是接踵而至，刚刚出生就遭遇了第一次生活的暴击，它差点被送去处死。书中说，这一切仅仅因为阿鹏是一只杂种土狗。然而，在杀死阿鹏的前一秒，饲养员突然改了主意，何不把它养大，以后吃狗肉呢？就这样，侥幸活下来的阿鹏被当作一条肉狗饲养着。阿鹏虽然暂时躲过了死亡，但是他未来的命运似乎就是被端上人类的餐桌了。阿鹏在惶惶不安中继续苟活，他硬着头皮面对生活中种种的惨淡和残酷。当高级品种的幼犬们吃着营养师精心调配的饲料，玩着各种各样的玩具时，阿鹏只能在垃圾堆里刨食。为了生存，他默默忍受农场驯兽员的虐待，躲避看门犬老黑狗的追杀。终于有一天，在驯兽员和老黑狗变本加厉的折磨之下，阿鹏啊，忍无可忍了。此时的阿鹏面临着生活的考验和痛苦的选择，是留在农场维持眼下勉强温饱却自卑屈辱的生活，

还是投身于广阔天地，无依无靠，荒野求生呢？其实您发现没有，阿鹏此时的境遇真的很像我们每个人在成熟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我们会遇到别人的嘲笑，或者不断承受外界的否定与打压，此时我们的内心是弱小自卑的，但是我们总要走向社会，走出原来熟悉的那个环境，独自面对未来未知的不确定性啊。此时我们的内心必定是心怀恐惧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些意想不到的、不能左右的挫折，是我们最终将面对的人生课题。我们再来看书中阿鹏做了怎样的选择。终于，阿鹏决定逃出那个冷酷无情的宠物农场，在大自然的流浪中，他不断地磨砺自己。他没有沮丧，没有逃避，荒野求生反而激发了他的潜能。苦难和挫折留在他身上的是顽强的斗志和强健的体魄。书中这样写道，他并不知道为环境所迫的谋生正迅速调动他的潜能，使他的智力日渐发达。在饥饿和食欲的刺激下，嗅觉、视觉和听觉变得格外灵敏。他的游水技能在不分早晚的锻炼之中提高到得心应手的程度。读到这儿，您是不是感觉到，无论周围的人怎样看扁你的出身，嘲笑你的外貌，质疑你的能力，人都应该自信，对吗？相信自己内在所蕴含的无穷的潜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野外生活，使阿鹏的生存技能与日俱增。他不再是当初那只懦弱胆小的土狗了。当阿鹏再一次被抓回宠物农场参加狗王大赛时，驯兽师原本只是打算让阿鹏在狗王大赛中担任一名普通的陪练，可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重量级的名贵斗犬，成为了新一代的狗王。而此时的阿鹏又要面临新一轮的生活的考验，那就是他怎么来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名和利呢？读到这儿，也许您会觉得奇怪，阿鹏凭借自己的努力从社会的底层奋斗到了食物链的顶端，苦尽甘来，名利双收，有什么好犹豫的？这也称得上是考验吗？是啊，这的确是另一种形式的考验。突如其来的荣耀与名利会使人得意忘形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认识自我，克制欲望呢？阿鹏冷静清醒地审视着自己所获得的一切，他怀疑所谓名贵的基因、狗王的称号不过是一场虚妄的游戏。他发现那些他曾经认为养尊处优的贵犬们竟然也经常遭受驯兽师的毒打，目的呢是激发他们的仇恨与斗志，成为人类互相撕咬的工具。于是啊，阿鹏再一次出逃了。茫然不知去向之时，他想起了草原上的牧羊犬。书中这样写道，牧犬间没有争斗，更没有同类相残的流血，没有高贵与低贱的界限，大家都在辛勤的忙碌，用高尚的劳动换取富足和幸福。那些其貌不扬的牧犬比贵犬要勤勉得多，实用得多，尽管没有谁来证明他们有高贵的血统，更没有凭什么血统证明索要高价。相似的，咱们人有时也会面临类似的选择，对吗？到底选择看似风光实则毫无尊严的生活，还是选择虽然辛苦但内心更加富足的生活？小说的这只土狗阿鹏最终遵循了他自己内心的选择，超越了功利与虚无，他选择去到草原，去过一种他认为有意义的生活，那就是成为一只牧羊犬。草原上有善良宽容的牧场工作人员，有团结友爱的牧羊犬，在爱与自由的包围下，阿鹏从曾经的苦难中走了出来，成了一只身心健康、勇敢忠诚的牧羊犬。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最精彩的一个部分是在结尾处，这也是阿鹏
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那是一次雪灾引发的泥石流，阿鹏独自驱赶几百只羊，要面对几十头狼群的层层封锁。双方对比如此悬殊，那么阿鹏还能凭借出众的体能和顽强的意志将羊群带至安全的山谷，最终等来救援吗？要知道答案，您自己来翻开这部小说吧。一本好书能在任何时候啊给人以力量。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你仿佛能看到阿鹏在草原上顽强活着的身影。阿鹏的命运多么像那些在生活中遭遇了诸多磨难的普通人呢？他生而贫寒，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他明白生活的意义不是追求那种人人羡慕的生活，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和价值。他没有很威风很挣钱的职业，他只是一只小小的牧羊犬，但他付出了对工作的热情，履行了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实现了自己独有的生命的价值。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艰难的归程》。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8: 国产影片《我的早更女友》是由韩国导演郭在荣执导的爱情喜剧片，由周迅、佟大为、钟汉良等主演，并且在2014年12月12号公映。而这部影片也是韩国导演郭在荣继《我的野蛮女友》《我的机器人女友》之后的女友系列终极片，最终票房达到了1.6208亿元。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的《我的早更女友》这部电影故事。在这部电影中，佟大为扮演痴情暖男袁小欧。电影中袁小欧是终极暖男形象，现实中佟大为也毫不逊色。早先佟大为就曾经说自己在追上妻子关悦之前，曾做了关悦一年的男闺蜜，并且谦虚地表示自己和片中的男主人公袁小欧还有差距。另外，佟大为还给观众们支招，帮助男孩子了解女孩子的想法，照顾女孩子的自尊心，让每个女孩都感觉自己是最美的那个。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有趣的电影。周迅扮演的齐佳是一名早更患者，所谓早更就是指更年期综合症提早的现象统称，而这都源于一场刻骨铭心的失败恋情。在2009年大学毕业季，齐佳身披婚纱准备进行毕业婚礼，却惨遭男友刘冲的拒绝。从此齐佳开始情绪失控，神经衰弱，状态一团糟，在爱情的困局中徘徊了4年。而就在这时，暗恋齐佳多年的袁小欧也来到了齐佳所居住的厦门，并且住进了齐佳的家中。看到齐佳天天借酒浇愁，夜不能寐，袁小欧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却无能为力，只能痴痴的守候。但是在一天晚上，醉酒的齐佳突然收到了一份快递，是刘冲从北京寄来的结婚请柬。得知刘冲要和别人结婚，齐佳经不住打击，便吞噬了安眠药。幸亏袁小欧及时发现，把他送到了医院。得此消息，齐佳的闺蜜林舒儿也立刻赶到了医院。
9: 胃疼吧？当你的胃一定是上辈子造了孽，
10: 你们就不该救我，死了不就哪儿都不疼了？
9: 不就是个王八找着个对眼的了吗？你至于吗？既然你那么放不下，当初你干嘛不跟他一起去北京？你说啊，问你800遍了你都不说，到底是为什么？
10: 毕业穿婚纱那天，我一直觉得他是会说我愿意的。如果这样，他就算去地狱，我也会跟他一块儿去的。我怎么都没想到他会说他没准备好。
9: 齐家，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去北京把他给抢回来，连死你都不怕，你还怕什么？第二，彻底把他在你脑子里杀了，剁碎，炉里火化，最后那点可怜的骨灰渣顺着你的眼泪一流，从此以后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天涯何处无芳草，实在不行还有袁小欧给你搞。
11: 不是，说话能不能稍微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
9: 不能。
10: 我去北京。
11: 去什么去、啊、
9: 我陪你去。
8: 就这样，三人赶往了北京。在刘忠的结婚典礼上，戚家再次身披婚纱，当着众人向刘忠表白，而过去的一幕幕也再次浮现在两人的脑海中。
12: 戚家，你怎么？
10: 我戚家愿意嫁给刘冲为合法的妻子，无论是有福还是更有福，
13: 富裕还是更富裕，
10: 健康还是更健康，
13: 从今天开始我都愿意爱你，忠诚于你，珍惜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12: 当初已经做了选择，又何必要推翻重来呢？
13: 我愿意跟你去任何地方。
12: 我不爱你了，你赶快走吧。
8: 就这样，戚家再次被刘冲拒绝，心情也因此跌到了谷底。回到厦门，袁小欧发现戚家开始出现幻觉，而且变得更加抑郁和焦躁。为了让戚家恢复正常，袁小欧请教了治疗早更的医生，并且为戚家制定了营养食谱。
11: 戚家，你赶快跟他们说
8: 说话的同时，袁小欧把戚家桌上所有的零食推到了地上。
11: 这才是你的食谱，从今天开始你必须吃这些东西，而且你必须拥护7条家规。第一，不许喝酒。第二，早睡早起。哎呀，你别把我关外边，
8: 还没等袁小欧说完，戚家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并且锁上了门。
11: 增加情趣，七还是增加情。
10: 你怎么进来的呀？
11: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特意多备了一把钥匙。我跟你说啊，容易失眠的人睡前既说话既动脑既激动。下面我给你一个优秀的睡姿指导。
10: 我给3秒钟，你给我出去啊！
11: 不是像你刚才那么蒙头睡，真对身体不好。呼出去二氧化碳，下一秒又被你给吸回来了。长此以往，容易造成脑缺氧、脑中风、脑死亡。
10: 我长那么大我不会睡觉啊。
11: 那你还真的不会睡觉。
10: 你就是个脑残，出去。
11: 不是你，
10: 快、哎、出去。
11: 我是为你好，你这干什么？
10: 快点，
11: 不这我出去。我跟你说，你不能像你刚才那么左侧睡，这样容易压迫心脏，造成供血不足。而且睡觉要有枕头，那个枕头不能太高，对，让你的颈椎对刚好那个什么，然后四仰八叉的像一只青蛙一样。哎，对，全身的骨骼和肌肉都得到了充分的放松，然后两只手叠加在你的肚脐上，这就是大家所谓的气沉丹田。然后想象自己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小蜜蜂，飞呀飞呀飞呀。
8: 按照袁小欧的说法，戚家很快就入睡了。第二天一早醒来，袁小欧再次

0: 出现在了戚家的床前，并且强迫戚家做30个仰卧起坐。同时，袁小欧丢掉了戚家所有的零食，并收走了他的钱包。戚家每天的午饭是袁小欧精心制作的爱心便当，到了晚上，袁小欧还会陪着戚家一起跑步。就这样，在袁小欧的精心照顾之下，戚家的病情开始有所好转。而一直明白袁小欧良苦用心的林淑儿便试着撮合两人。但是戚家有一次在和林淑儿逛街的时候，却看到袁小欧和另外一个女人待在一起，于是两人在和袁小欧一起吃饭的时候便开始故意刁难。
1: 就没点硬菜啊？
2: 对啊，
1: 这红烧肉、回锅肉、扣肉我就不指望了，这小炒肉总得有一盘吧。
3: 对不起，我们餐厅只提供养生膳食，没有您要的那些菜。
2: 养生膳食？那你们有养生啤酒吗？
3: 对不起，没有。
2: 养生白酒呢？
3: 对不起，也没有。
1: 袁大头，你可真是抠出老婆本了。
4: 这地儿的菜一点都不便宜，这都是有机的菜，吃了对身体好。
1: 那今儿这鸿门宴的主题是什么呀？
4: 我升职了，行政总监。
2: 你们老板喝多了，让你当行政总监？
1: 你不会是出卖肉体了吧？
4: 怎么说话呢？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
1: 别呀，昨天还勾三搭四、人五人六的呢。
2: 对呀。
4: 不是，那是我们老板，我们俩一块见客户去了。琪琪，
2: 行了行了，我们干杯，希望你以后啊可以好好打扮。这什么呀，跟隔夜干水似的。
4: 这是红枣酸奶，对女人特别好。
1: 公公，您可真是一朵妇女理疗界的奇葩呀。
4: 那个，其实吧，我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老板想让我去上海去筹备分公司，但是这事儿主动权在我，我也可以不去。
2: 去，当然去了，干嘛不去啊？
0: 听到戚家这句话，袁小欧把已经拿在手中的戒指又放回了口袋，并且决定要去上海。但是在离开之前，袁小欧还是继续陪着戚家跑步，只是这一次戚家在跑到一棵大树前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
5: 有什么好看的呀？不就初吻在这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怎么知道的？林淑儿这个长舌妇
5: 啊！来，给你变个戏法，我保证你以后走到这儿再也不会想起那个人。来来来来，站好了。
0: 说着，袁小欧把戚家拉到了树的旁边。
2: 哎呀，我告诉你，我可怕鬼啊！你要招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我晚上回去我臭你啊！
5: 老君来显灵。
0: 说完，袁小欧情不自禁地亲吻了戚家。其实戚家不知道，并不是林淑儿告诉了袁小欧这个秘密，而是一直暗恋戚家的袁小欧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他。所以当初袁小欧是亲眼看到刘冲在那棵树下亲吻了戚家，而袁小欧的这一吻给戚家创造了新记忆的同时，也让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就在这时，天上下起了大雨，林淑儿把两人接进了车里，而他自己却因为有事儿离开了。这时袁小欧便首先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4: 那个明天早上开始那个仰卧起坐要加到50个了啊。
2: 知道了，明天开始我就自己做吧，你就只管你自己去上班，也不用每天都那么赶。刚才在学校，谢谢你啊。
4: 我觉得你病开始好了，你那个开始积极乐观了。窗外跟关外的
6: 声唱，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西地宏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

0: 风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3: 我觉得你要去上海。
4: 戚家的这句话让两人再次陷入到沉默之中，同时天上的雨也越下越大，林舒儿却迟迟未归。袁晓想要去找林舒儿，却发现怎么也打不开车门，而车外的雨水也已经齐腰了。于是袁晓赶紧打电话向林舒儿求救，却发现林舒儿的手机一直占线。
5: 电话占线，快点回来救我们，水已经进车里了，快点快点快点。
3: 袁晓啊，我们应该逃不出去了吧？
5: 没事，没事，还有我呢，你放心。
3: 袁晓，嗯，我们就要死了，对吧？
5: 咱俩要一块儿死，我觉得也挺好的。
3: 袁晓，我想过一万种死法，可是我没想过。这样憋死的，待会儿要是断气的时候你离我远点啊，我不想别人捞着我们的时候说我们俩是朋老殉情啊。袁晓，你干嘛啊？你跟我死一块儿，你是不是害羞啊？我就差你这两口氧气，张嘴张嘴。

0: 我真的觉得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挺好的。能帮帮你吗？
1: 说着两人抱到了一起，而这时一直忙于和男朋友吵架的林舒尔才终于想起来车中的戚家他俩，于是林舒尔赶紧找来了救援队，这才使戚家和袁小欧脱险。第二天早上，戚家一觉醒来，却发现袁小欧早已不在身边，只留给他一封信。
0: 戚家，不太喜欢当面说再见，就用这样的方式和你告别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按时吃药，半壶水接两碗，早晚饭后喝掉，晚上那碗也不用再加热了，放在热水里温一下就行。忘带钥匙的时候别慌，
2: 我藏了一把在门口的电表箱里，
0: 你一伸手就摸到了。运动不能半途而废，仰卧起坐每周必须增加10个，跑步得在晚饭后1小时，跑的时候什么都别想，就只管跑。齐家，别再为不值得的人流泪了，做最真实的你。你是善良的，但善良的人更应该对自己好一点。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简单生活最好。谢谢你，齐家，我走了。
1: 袁小欧走后，齐家的生活再次失去了重心，

0: 年后的一天，袁晓突然接到了林淑儿的电话。
1: 富婆，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2: 哟，还担心您国事繁忙，没空接我电话呢。
1: 我忙什么忙啊？那什么，我不跟你们联系，不是怕你们不愿意搭理我吗？
2: 就知道你要倒打一耙，您在上海混得够璀璨的啊！
1: 千万别这么说，你们什么时候想来上海，我随时接驾。
2: 瞧你这小嘴甜的。那人家戚家去上海，我怎么也没见着你鞍前马后的呀？
1: 他什么时候来的上海？
2: 他去了有一阵了，现在就在医院啊。
1: 怎么还在医院啊？
2: 戚家去上海都快一年了。
1: 不是，他在哪家医院啊？
2: 怎么着，你想去探病啊？我告诉你，晚了。
3: 就算你见到他也认不出来了。冤大头，你知道你为什么追不上戚家吗？
0: 就这样，袁晓立刻赶到了医院。这时候，一个貌似戚家的身影闯入了袁晓的眼帘，于是袁晓便飞快地追赶了过去，看到了这个满脸雀斑、像极了戚家的女人。
1: 戚家，你来上海这么长时间，怎么不跟我联系啊？
4: 你是谁啊？
1: 我是袁晓啊。
5: 看不见你啊呢？
1: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周阳华，就算你当时拒绝我，我如果不走的话，我可以一直照顾你，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4: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5: 我说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咱俩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0: 这时戚家却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了袁晓鸥的身后。
6: 那你要想跟他在一起，那我就回厦门了。
1: 不是他是谁啊？
6: 他是我表妹，他最近生病了，我来上海看看他。
1: 你来上海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不找我啊？
6: 我找你干嘛啊？你一大好青年，有为青年，我一早跟妇女，那我得看看你有没有三妻四妾啊。
0: 还没等戚家说完，袁晓便一把拉过了他，给了他一个深深的吻，然后袁晓鸥拿出了那枚他早已准备好的戒指，戴在了戚家的手上。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流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共同欣赏的是郭载荣执导的中国电影《我的早更女友》。郭载荣和中国影人的接触非常早，在《我的野蛮女友》走红之后，他就先后担任了电影《雏菊》《女人不坏》的编剧，监制了《钢的琴》。说起自己的中国电影情节，郭载荣透露始于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郭载荣非常喜欢港产片，看了不少成龙、徐克和吴宇森的作品，而从那个时候起，郭载荣就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另外，人们之所以那么关注《我的早更女友》，原因之一便是女主角周迅。相比全智贤演野蛮女友时的20岁，早更女友周迅已经是40岁了，还要演大学生。对此，郭载荣称，双方这个剧本开始接触的时候，他就发现周迅对早更这个概念有非常清晰的理解，而且周迅有时候也会丢三落四、忘七忘八，有时候还会比较尖锐，虽然不是更年期，但会有一些更年期女性的性格。所以郭载荣在看到周迅的第一眼便心中认定了女主角就是她。周迅在片中有几场醉酒戏，为了找感觉，周迅每次演戏前都要喝点酒。另外，《我的早更女友》还为38国际劳动妇女节推出了一款公益视频， 为此佟大为首次戴上假发，穿上高跟鞋，从七尺大汉变成了七尺女王。好了，我的早更女友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雅丽，录音师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

0: 户外要当心。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1: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纸飞机，林忆莲。纸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纸飞机，这个童年里再熟悉不过的玩具，承载着我们太多的回忆。它或许带着我们对远方的憧憬，或许见证过我们和小伙伴之间最纯粹的友谊。而那个教我们折纸飞机的人，又是否时常出现在你的回忆里呢？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齐秦，夜夜夜夜。

齐秦，夜夜夜夜。齐秦一开口，句句深情，让人陶醉。抒情的歌词写出了爱情中挣扎的内心，或许爱情就是这样吧，虽然曲折，却值得追寻珍惜。就像齐秦唱的那样，夜夜夜夜想你在哪里，想问问我自己。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如果这就是爱情，张靓颖

0: 线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有些女人不能碰，来自林志炫、谢雨舒。说起谢雨舒，尤克里林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原本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当时飞碟唱片也有意签约这位极具创作才华的年轻人，然而因公司业务调整，此事最终搁置。但谢雨舒并未放弃创作，《后悔的浪》、《冬》好几首歌被林志炫收录在自己的个人专辑中。1999年，林志炫为了提携新人，和谢雨舒对唱了这首谢雨舒自己作词的作品。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24楼，来自刘若英、梁坤。

24楼，来自刘若英、杨坤。时间能推着我们往前走，却带不走心底的执念。有些人走远了，故事落幕了，可心依旧停留在最初相遇的地方。成年人的感情大多败给任性，也输给沉默。有些话不愿说，不敢说，最后只能压在心底，化作遗憾的回忆。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Come away with me， 远走高飞，来自 Norah Jones。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飙升！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

0: 个伟大的新时代。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心在跳，黎明。1998年，黎明推出了一批专辑《我这样爱你》，这是黎明离开宝丽金到 Sony 之后的首张唱片。如果说之前在宝丽金时期，黎明和雷颂德的合作还处在磨合期的话，那这张专辑无疑是一张十分成熟的作品。雷颂德担任编曲监制，让我们听见音色层次丰富、情绪饱满的黎明。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阿桑一直很安静。

阿桑一直很安静，细听阿桑的歌声会被一种遗世而独立的情绪包裹，渐渐将一切纷扰隔绝在外，仿佛千回百转终归冷寂。在阿桑的声音里，你几乎找不到任何妩媚、性感、娇美的成分，它仿佛密林之中一潭静谧而幽深的湖水，只在你走进它的时候静静映照出你内心的倒影。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在他乡，水木年华。我都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是真的爱你。
1: 我是真的张信哲。张信哲的歌声是时光的容器，盛满了里永不褪色的赤诚。那些不成比例的专一，那些跨越山海的呼唤，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儿女情长，成为生命长河里永恒的灯塔。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Mariah Carey Without You， 失去你。

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Mariah Carey 1993年的翻唱不仅让 Without You 这首老歌再次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也成为了她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来自童安格。

0: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
1: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奇遇橄榄树，这棵树是三毛笔下的精神图腾，是流浪路上的灯塔，而心中的橄榄树从不是用来抵达的，它是用来照亮前路的。

伍佰痛哭的人，1995年伍佰写给周华健的歌，周华健清亮宽广的声线演绎出一种都市的迷离感，伍佰现场演绎的版本褪去了原曲所有华丽的装饰，独特的咬字更是将歌曲的舞台从繁华的都市中心转到了偏远市郊的小酒馆，在那里因为许多不得不的原因而选择的分开才是普通人生活的底色。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凹凸梁咏琪。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步步高，来自谢雨欣。1998年，谢雨欣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步步高》，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走红。积极向上的主题、朗朗上口的旋律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当年这首歌在各大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曾获得中国原创歌曲总评榜年度十大金曲。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That's why you go away， 那就是你为何离去，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That's why you go away. 那就是你为何离去。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来自丹麦的国宝级抒情摇滚乐队，他们开创了温柔细腻的软摇滚路线，编曲以舒缓钢琴、轻柔吉他打底，没有激烈鼓点，克制的旋律把失恋后的隐忍伤感拉满。这首歌在欧美本土反响平平，却意外在亚洲爆火。曾经的亲吻有多热烈，后来独自茫然站在原地就有多落寞。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怎样？来自戴佩妮。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惠妹认真，同样的旋律，不同的歌词，会带来不同的意境。张惠妹与张雨生合唱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用交织的声线将爱情里的委屈与心碎推向极致。同样的旋律，阿妹的独唱版则以娓娓道来的倾诉，唱尽痴痴恋情中的卑微与释怀。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黄磊。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黄磊。这首歌曲是2001年的热播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经典插曲。电视剧讲述了诗人徐志摩跌宕的情爱人生，三段情爱，几番浮沉，所有人都困在捉摸不定的心意里。徐志摩写下这首诗，诉说在感情里身不由己的茫然。音乐大师李泰祥将它谱写成一段忧郁的旋律，黄磊用歌声唱出人物内心的旁白，温润诗意的旋律完美适配整部剧清冷含蓄的文艺气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 Sweetie 樱花草。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氧气，范晓萱。人活着赖着一口氧气，氧气是你，何尝不是无数人在爱里的卑微写照。真正的救赎从来不是等待他人输送氧气，而是学会在荒芜的情感废墟上重新长出属于自己的呼吸系统。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迪克牛仔、弦子、老爹

老爹，来自迪克牛仔弦子。这首歌描写了父女两代之间的亲情和代沟，老爹沧桑的嗓音与弦子清亮的歌喉看似天差地别，但却出乎意料的完美适配。前所未见的温柔老爹，清甜活泼的可爱女儿，把撒娇与宠溺的感觉演绎得相当到位，让人听了之后就不自觉地沉溺在愉快流淌的亲情中。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I swear 我发誓，来自 Kenny Rogers。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1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城里的月光，许美静。距离无法逾越，唯有寄托于明月。夜深人静，只能依靠记忆来思念。许美静的气质是属于夜晚的，她清淡随意，又很少用技巧，却最能打动午夜失眠的心。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因为爱所以爱，来自谢霆锋。谢霆锋自出道以来最被人熟知的形象是耍酷小生和摇滚愤青，在他帅气的外表下有着一颗不羁且不安于现状的心，而如今的他渐渐成熟起来，不再像当年那么锋芒毕露，凡事必要争个对错。如今的他更像是一位潇洒的剑客，我行我素，但不会再为世俗所捆绑。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Just my imagination, 只是我的想象，来自 The Cranberries。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最后一个夏天，金沙。青春里总有一个人是我们想忘又忘不掉的，在那个夏天我们错过了彼此，后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多少人都找不到那种心动的感觉了。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陈奕迅，全世界失眠。

全世界失眠，陈奕迅。失眠也分两种，一种是被烦恼纠缠，一种是被思念填满。你会因为哪种原因而经常失眠呢？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大乔小乔，农夫渔夫，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好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只有情永在，来自邝美云、张学友。邝美云与张学友用歌声诉说着对情的笃定，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样坚定的情感愈发显得珍贵。无论未来有多少未知，只要心中有情，就永远有前行的力量。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天堂的另一天，来自 Phil Collins。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天堂的另一天，来自 Phil Collins。 菲尔·柯林斯写这首歌的初衷从来不是批判普通人，而是提醒每一个人时常自省，我们不必强行拯救世间疾苦，但永远不要关上共情的心门，不要因为日子过得安稳就忘记人间仍有风霜，不要因为身处天堂就看不见角落里的人间疾苦，常怀悲悯之心，守住心底的柔软，才是活着最重要的修行。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再见二丁目，来自杨千嬅。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王祖贤与世隔绝，俗世的流言，旁人的评判，总会不断消耗感情原本的纯粹。我们总被迫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可真正的爱意从来只关乎彼此。与其在嘈杂议论里不断内耗，不如守住本心，哪怕远离人群，也不委屈自己的真心。多年后，王祖贤选择归隐独处，也算是兑现了歌里那份与世隔绝，只求心安的心愿。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能不能温岚 JZN。

叫做 Vicky， 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知道怎么做。我不会一错再错，忘了以前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问我会一起多久，我不知道。

温岚 JZN 能不能，一遍遍的能不能，没有歇斯底里的索取，只是安静的等候。温岚的吟唱像一束缓缓照进阴霾里的光，没有强行驱散黑暗，只是一直停留，等待对方愿意主动走出封闭的角落。感情里最难得的不是一瞬间的热烈，而是温柔等候，给一颗冰封的心慢慢解冻的时间。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别让我心疼，郑中基。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北京时间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开心，
1: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0: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觉得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散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4: 昨天晚上的事，看有什么好谈的吗？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北京时间4: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遥望来自小柯。当年一部《将爱情进行到底》开创了内地偶像剧先河，同名电视原声带也开了大陆偶像剧原声带的先河，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崭新的、青春的。主题曲《遥望》更是成为当年街头巷尾最常响起的经典旋律。当前奏响起，那简单的旋律总是卷起层层的思绪，校园、青春、爱情，还有彼此心动的男孩女孩。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蔡依林《野蛮游戏》。老

0: 傻分不清楚。
1: 这是野蛮游戏，来自蔡依林。生活就如一场充满变数的野蛮游戏，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玩家。蔡依林用她充满活力的歌声告诉我们，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挑战，我们不能退缩，要像歌中唱的那样勇往直前。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为你解锁清晨惊喜。 You make me wanna， 你让我渴望，来自 Blue。

绝不放手，来自黄征。人总有冲动糊涂的时刻，容易忽略身边人的真心，但遗憾一旦酿成，再多挽留也难以抹平伤痕。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犯错之后拼命挽回，而是懂得克制，懂得珍惜，别等到潮水退去才追悔莫及。若已然犯下过错，也请拿出真诚的忏悔，珍惜每一次能够弥补的机会。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徐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来自许慧欣。兼具时尚感和东方古典美的外形，不仅颜值在线，唱功了得，许慧欣的舞蹈也是跳得一级棒。许慧欣的路线是时尚风，实力偶像。在此之前，华语乐坛中极少有人可以驾驭这种风格。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双人舞来自潘玮柏。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早餐来自赵永华，这首歌是赵永华求婚的延续，延续了赵永华独一无二的甜美声音。清新的早晨，清新的空气，用生活化的语言娓娓诉说一位幸福小女人的心里话。看着你一口一口吃下亲手做的甜蜜早餐，这就是爱情的味道。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我尚未找到我所寻找的，来自 YouTube。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我尚未找到我所寻找的，来自 U2 乐队。我们总以为只要够努力就能抓住想要的一切，可山巅的风没有带来答案，田野的尽头也没有等来期待的人。其实追寻有时候不是为了某个确定的结果，而是在攀登与奔跑的过程中看清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是陪伴的温度还是自我的完整。那些为热爱奔赴的时光早已成了生命里的光。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凡来自林小培。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衢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春夏秋冬，来自张国荣。特别喜欢的一段歌词分享给大家，你若尚在场，秋风冬雪，暑阳春雨，心里也有温度。能够偶遇在这星球上是人与人结缘的幸运，即便人生难免离别，过往却能够长留心上。深情而不悲戚，珍惜而不执迷，才活出敞亮。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张韶涵，天边。

0: 天边，来自张韶涵。以天边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穿越沙漠，对抗风雪，纵使一路失去，也绝不停止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亮。年少时候一心挣脱束缚，成年之后学会与伤痛和解，这大概就是岁月赠予我们最好的成长。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郭富城，风里密码。
1: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

0: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7: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主要关注到事故，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1203公里处，在主桥面上发生了一起多车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据第一、第二车道，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怎么写呀？
8: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7: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8: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7: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9: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

0: 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往年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是周一的早间了啊，好多朋友早上一起来发现啊，又开始上班了。
0: 是的，
1: 那我们就讨论一点开心的话题啊，朋友们。
0: 今天咱们说说钱，反正来了也是挣钱，挣钱的目的就是花钱，
1: 对，
0: 上班的目的是为了不上班。
1: 哦，
0: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说，给你1500块钱。
1: 哟喂，总监给定指标哈。
0: 啊，
1: 1500块钱，这个要花钱了是不是？
0: 必须要在今天花完。
1: 哦，一天就得花完这1500。
0: 对。
1: 你想买点什么，朋友们？
0: 你就得花完，你告诉我们，因为这个钱啊，你现在对于现在来说，说多不说多，说少不少，
1: 啊、
0: 而且这1500，你说大件买不了
1: 哦，
0: 小件得买老多，
1: 得买老多了。
0: 就今天花完，你准备怎么消费？
1: 对，就近期你有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
0: 对
1: 啊，各位来想看啊，有3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吧上啊，咱是下载软件的这个啊，需要下载开吧。那开车的开，吧台吧这2个字，各位可以搜索一下。
0: 是，
1: 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0: 刚刚打开啊，当然。我们想这1500块钱，
1: 哎，
0: 要你咋花呀？
1: 要是我，哎呦喂，要是我最近想买的东西有点多呢，姐。
0: 我最近，我刚才还在路上还在想这个问题呢。
1: 啊，
0: 要1500给我吧。
1: 啊，
0: 哎呦喂，大的我不够买。
1: 对，小的，
0: 小的都有了，
1: 小的都有了。
0: 小的，因为它就是小的，所以才拥有了。
1: 啊，大的想那个再换个房子。
0: 啊，倒也没有，
1: 那是不够了。
0: 那也没有那么大，就比如说什么电器啊，就是小家电，
1: 哦、
0: 就这也对他1500他都不太够。
1: 嗯，
0: 就好一点的制冰机，
1: 哦，
0: 他1500也不够，他都得2300。
1: 对，
0: 就这1500啊，这个
1: 啊、哦，说多不多，
0: 说少
1: 不少。
0: 对，
1: 给你1500，今天就得花完。我最近在看一些人家那个什么钓鱼的钓具啊什么的。
0: 哦，那1500啊，
1: 啊、不够
0: 什么大的。
1: 我还看了那个别人钓鱼的时候有那露营的装备。
0: 哦，露营的装备，你这一个天幕，一个手推车，基本上
1: 就结束了。
0: 对，结束了啊，
1: 就结束了，朋友们啊，来，就给你1500，今天就得花完。啊、你想买点什么啊？开玩笑说这个就很简单了，这是
0: 啊，
1: 早上我们要吃一顿顶级的早餐。
0: 是
1: 哦，比如说咱们徐州的两来风啊。
0: 哦，那确实顶级
1: 啊，顶级早餐。
0: 嗯，
1: 中午呢咱们再吃一顿顶级的海鲜自助啊。
0: 是，
1: 晚上再吃一�顿顶级的日料。这1500，这1天3顿饭估计都不够吧。这个
0: 我们就说可这1500花啊。
1: 哎，
0: 你可不能说我超标了，超标了谁都会。
1: 对，
0: 就这1500还得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当然不是说1日3餐都要管够。
1: 哎，
0: 就这你准备怎么样跟他进行消费
1: 了。对，他说请问这1500去哪里啊，苏总？
0: 1500你先说呀，我们看看你花的好不好啊。
1: 哎，别急啊，苏总马上给你带哈。
0: 对，还有这个大用说，
1: 哎，
0: 你这预算都不够啊。
1: 哦，
0: 我给我媳妇买个1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
1: 哦，
0: 你这都不够。
1: 不够。
0: 嗯，
1: 对不对？买化妆
0: 品。我们就说这个钱吧，你说多不多，少不少的。
1: 对。
0: 嗯，
1: 三哥说龙仔，我给你发笑脸了，你给我转过来，我花完给你发个清单。哦，给我发笑脸了。
0: 大乔说，
1: 啊，
0: 你说你们这个主持人啊，又不是真给你们，
1: 哦，
0: 才说1500，做梦都不给做个大梦。
1: 哎，
0: 你真小气。
1: 怎么今天得换成1500万
0: 啊。
1: 哎，
0: 哇，1500万。
1: 哦
0: 哦，那都8点档再说吧。
1: 今天就得花完。好家伙，
0: 花1500万也很难花。
1: 哎呦喂，
0: 刘磊说1500，那么刚好换前2天看到的床垫，1500可以买个好床垫吗？
1: 哦，
0: 在我印象中，床垫没有4000-5000。
1: 你看是什么样的多大的床啊？如果说那家里面睡觉的床，你肯定要买更好的床垫。
0: 对对对。
1: 但如果说是家里面
0: 办公室买呀，
1: 啊，办公室啊，或者一个什么
0: 办公室还买床垫。
1: 啊，万一呢？啊，对，
0: 我给自己花了这么多办公室冤枉钱，都没有敢想床垫这个。
1: 办公室能加上床垫吗？
0: 对呀，
1: 你的办公室能加上床垫哈？
0: 我当时真在想一件事情，
1: 哎，
0: 就最近按摩椅不是特别便宜吗？
1: 对，
0: 我想要不要在我的办公室放一张按摩椅，中午这样可以休息，
1: 舒服一下。
0: 我实在没好意思买。

0: 领导过来说你这干什么、哦哦、
1: 太休闲了啊、哦、
0: 对，
1: 回龙教教主说，苏啊，那个我把这个收款码发给你哈、
0: 嗯、
1: 你能把这1500给我转过来，
0: 我冤枉钱我自己会花，
1: 你转过来以后呢，我给你示范一下这1500该怎么花，一天就能花完了。
0: 哎，
1: 你放心哈，
0: 我心里有很多花1500的东西，就是怎么冤枉，但是给你是最冤枉的那个。
1: 你知道哈，
0: 对，战乎局特中说我要买瓶好酒，我取悦一下自己
1: 哦，
0: 情绪价值的消费，
1: 对，
0: 嗯，
1: 一瓶好酒差不多了，
0: 哎，一瓶好酒差不多，
1: 哎，
0: 现在差不多能买到了，
1: 对，7433说快该换季了，给自己买些秋装，去姗姗奥莱怎么样呢？
0: 哎，很好啊，
1: 你看看，
0: 很好啊，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不是取悦自己的消费吗？但也不能大品牌，
1: 对，
0: 奥莱就在我虽然说我是姗姗奥莱苏苏，我也知道里边。品牌也是贵的
1: 哦，
0: 嗯，
1: 对对对，但就是叫什么提袋率很高，说明大家到里面看上好衣服的机会特别多，是不是啊？
0: 提袋率，这是我真的
1: 啊，提袋率就是
0: 最近听到了一个
1: 啊，就是你进去10个人，有几个人提袋子出来？
0: 是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做一个活动，我会给他们说看今天的抬头率
1: 啊，
0: 大家是玩手机还听你说的，
1: 对，
0: 就提袋率，你说现在
1: 啊，指标很多哈，
0: 嗯，
1: 来各位就给你1500，那还必须。今天就8月17号，就今天就得花完。
0: 是，
1: 那么你要买点什么呢？
0: 哎
1: 哎，天天说一大早我就看错字儿，你说这可咋整？你们是真发这1500啊？
0: 没有
1: 啊，
0: 今天是，就是我觉得人啊，他是需要一些。
1: 啊，
0: 一些经济的，就是这种样的思辨的。
1: 哎呦喂，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咱是往大了说，大家都应该用钱那种来思辨的这种样的过程
1: 啊，
0: 要有个经济思辨，就是1500，有些人有些1500的花法，
1: 嗯，
0: 有些人有1500的浪费法。
1: 哎呦喂，苏总还得是你，您、
0: 啊、
1: 这就是把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来着？幻想，都得想成思辨了，这是啊。
0: 嗯、
1: 来，各位，就给你1500，今天还就得花完、
0: 嗯。
1: 那么你要买点什么呢？各位来想想看啊。一个是在开吧，一个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也可以，好不好啊？
0: 好嘞，
1: 那让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的
0: 进组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之婚礼，来温莎皇庭。半品之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 1633，1981616 1633。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和这个金钱、金融有点关系。
1: 对对对，
0: 咱们一大早就要
1: 1500还谈不到金融哈。
0: 有点关系，有点关系，得怎么看，对不对？
1: 跟花钱有点关系。
0: 是呀、啊、是呀、啊哎，因为很多人你对1000、2000现在都没有概念了。
1: 哦。
0: 但是你想想，如果给你1500，今天必须花完。
1: 哎，
0: 这1500你会怎么给他消费了？
1: 对，
0: 这就能体现一个人的就是消费观了。
1: 啊，
0: 嗯，
1: 或者说1500对于你而言
0: 啊，
1: 你怎么理解这1500的概念？
0: 您糊涂难得糊涂说，
1: 哎，
0: 1500还讨论
1: 啊？
0: 没劲，
1: 没劲，
0: 一部手机都买不起
1: 啊，
0: 加个万。
1: 哦、
0: 小南湖旁边的房子
1: 啊，
0: 也只能买一半
1: 啊，
0: 这俩钱啥都干不成
1: 啊。房子才能买一半，加个 W 才能买一半。
0: 那边小房、啊、房子不是2000多万吗？
1: 哦，这么贵
0: 啊？
1: 嗯，来，关键是今天只给1500块啊，
0: 是
1: 不是1500个 W 啊？
0: 啊，
1: 天天说，如果让我的话，随便找一个城市去坐高铁，
0: 嗯，
1: 一定要买那个商务座，单趟600，来回就1200了。
0: 然后留300，
1: 哎，
0: 在这个高铁上想吃啥吃啥，
1: 捡贵吃。
0: 就是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这辈子没坐过商务座的、
1: 啊？
0: 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吧，
1: 嗯，
0: 你就从徐州
1: 啊
0: 坐到西州，
1: 西州坐一那个商务座，
0: 对、
1: 啊，
0: 或者是更近一点的啊，
1: 啊
0: 那个商务座可能就几十
1: 啊，好家伙，
0: 你就去体验一把，
1: 对，
0: 然后呢，你就这样可以坐商务候车厅
1: 啊，
0: 也能吃点东西。
1: 对，主要是吃饭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听说有好多人那个商务座的时候、
0: 嗯、
1: 买那种短途的，
0: 就短途。
1: 完了以后呢，就是可以吃一顿饭。
0: 啊。
1: 哎，有的时候
0: 还得在饭点去啊。
1: 有的那种就是因为实在是太短了
0: 啊，
1: 上车就下车了。
0: 对。
1: 人家那个就是乘务人员，人家在门口就直接给你发饭。
0: 哦。
1: 你试试看。
0: 哦，还可以这样啊！
1: 可以这样，
0: 羊毛还能这么薅
1: 啊！因为太短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真是啊！
0: 之前我是坐了一次，因为当时是买不到票回来了，只剩商务座了。
1: 哦、对，
0: 我是从南京坐到徐州。
1: 哦，还好
0: 呀，那个感觉呀、
1: 啊，
0: 怎么那么快？你就坐。就是普通的票的时候就会觉得怎么那么漫长，
1: 哎，
0: 你坐商务座那1小时就觉得好快呀、啊、
1: 好快呀、啊、Uncle 巴基说吹牛画大饼是不是今天
0: 啊？
1: 那我要买的话我就买15个在徐州地铁的文创
0: 啊，
1: 金饭碗，金饭碗最火呀，这是、啊、
0: 对对对，最近那时间那个金饭碗99块钱啊，能坐20次 啊。
1: 对，他说送给那个苏苏直播间加灯牌的朋友们，
0: 哎，那各位小伙伴，
1: 哎，
0: 把那个
1: 啊
0: 灯牌亮一下，
1: 对，
0: 我们这有15个金饭碗哦，
1: 啊，
0: 找 Uncle 八七，
1: 对他许下了啊，
0: 对，还有朋友说这不应该是104.2吗？是103.3
1: 啊，
0: 104.2可能是其他城市的交通广播，
1: 对，
0: 啊、
1: 小小怪侠是说，在我看来这1500啊。不算多，
0: 当然不算多。
1: 这大盘稍微动一下子，1500可能都打不住了。
0: 人家不说嘛，
1: 啊，
0: 正儿八经的1500在生活当中，你还觉得
1: 啊
0: 有点高、
1: 啊，是吧？
0: 但是你要是把它投到股市，
1: 你就觉得
0: 一天一
1: 没什么、啊、
0: 15000，他都觉得很正常。
1: 啊、对，波动一下可能1500打不住。
0: 对，
1: 哎呦，
0: 啊、
1: 你玩多呀、啊，关键是啊，
0: 是
1: 啊，不改名说，昨天带我妈。

0: 去体检还1000多点呢。
1: 哦，
0: 1500，
1: 可真的差不多。现在要是体检的话啊，
0: 对，
1: 就是自己去体检那种情况。
0: 哎，各位，你们怎么理解1500？在你看来，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嗯，
0: 如果说就给你的这1500，今天就得花完，那么你会买点什么啊？2614说，跟你们说一下啊，最近的高铁是从徐州东到观音机场，
1: 但是卖那个吗？
0: 商务座吗？
1: 那卖吗？
0: 这也太快了，
1: 跟坐了一站路似的
0: 啊！对，就是坐高铁，徐州东到那个观音机场，
1: 对，
0: 也挺快的，
1: 嗯，
0: 一眨眼的事儿啊。这个平安里他说，其实我对1500没什么概念，
1: 嗯，
0: 也就是不到10天的工资。哦，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对，
1: 但是怎么会没有概念呢？你这10天班可上的可赚，受贵了。
0: 你要说让我花这个钱，我没什么概念。
1: 是的，
0: 但你要说让我赚这个钱，不到10天的工资，
1: 哎，
0: 一周反正能赚这个钱，
1: 一周多才能赚着1500
0: 啊。对，花的话一天就花完了。
1: 还有朋友说是一周的花销，其实也是，
0: 也差不多，
1: 也差不多，一周1500也没算就是破费啊。
0: 对，这一天反正家庭开支用度得200块钱吧。
1: 对，
0: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这1500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1: 对，
0: 如果让你今天把这1500花完，花哪儿去啊？
1: 这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花过类似于冤枉钱？
0: 哎，
1: 我觉得很多的美容射频，
0: 哦，
1: 就射频的，
0: 哦，
1: 那美容的仪器，差不多最近打完折也就1500-1600。
0: 哎，他姨，你前两天说要买什么仪来着？
1: 他
0: 啊，
1: 你本来想买的，买完了，退货了。
0: 哦，
1: 啊，
0: 买的是什么护脸仪是吧？
1: 美容仪，
0: 美容仪，
1: 对，就觉得就挺智商税的。
0: 买了，反正心理作用很
1: 重。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0: 对，
1: 你们呢？你们就有没有这1000多块钱的一个智商税？
0: 哎，
1: 啊，
0: 对，就给你1500，今天就花完。C 先生说：“你看啊，这个早餐1两包子，
1: 嗯，
0: 一碗稀饭是6块钱，
1: 啊，
0: 没加鸡蛋啊，没加鸡蛋就是6块钱早上。中午呢是一碗米线，没加烤肠，没加鸡蛋，8块钱。嗯，晚餐食堂简单的垫吧一点，也没花钱
1: 啊。
0: 然后周末呢喝了3家升学宴，
1: 1500正好，
0: 1500块，这事儿正好。”正好这是啊，
1: 行，你就当那个周末吃大餐了。
0: 嗯，我听说这个在徐州市区有升学宴哈，
1: 啊，
0: 最近信义啊、邳州的升学都杀疯了，现在
1: 真的
0: 啊，一个暑假可能得喝9家可能。
1: 但是因为你身边的朋友差不多孩子都开始高考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啊，就是完了以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升学宴
1: 哦，
0: 杀疯了真的啊，
1: 就考的应该都还不错。
0: 哎，对，应该吧。
1: 那不好了，也能升学院了，
0: 认识了很多学校的
1: 啊，
0: 哎，对对对。
1: 然后梁哥说：“怎么，
0: 哎，
1: 你跟那姐姐人不熟吗？怎么3家才给1500
0: 啊？
1: 不都是1家1000吗？”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战湖局特工说：“热知识啊，最近的高铁呢是从徐州东站到徐州站，
1: 还真有商务座，
0: 还真有商务座啊！就这儿一点距离还有高铁啊？
1: 就是那你感受不了
0: 哦，
1: 感受不了那种感觉，
0: 刚上去就下来了。”
1: 1分2分钟，
0: 对，
1: 5分钟啊，
0: 嗯，来，各位说说看吧，就给你1500，今天就花完，你会买点什么？嗯，在你看来，这1500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你要赚多久？
1: 对，
0: 或者说你花，
1: 对，
0: 一下你能花多久哈？
1: 嗯，
0: 风说这1500，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
1: 你说说看，
0: 我媳妇在我们家附近逛一圈，没了，
1: 小区门口都能消费1500呢，
0: 溜一圈没了。
1: 我一直觉得小区门口的消费就不能高于100，
0: 他可能就是。那个逛商场了，可能，
1: 哦，
0: 小家门口有个商场，
1: 住珊珊奥莱附近的，
0: 哎，溜一圈
1: 啊，
0: 哦，1500，
1: 海悦南山，
0: 啊，你住那儿这是，
1: 嗯，
0: 啊，来，各位，你说说看，1500对于你而言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要花多长时间去赚它？
1: 行，
0: 啊，
1: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给大家1500，今天就花完。
1: 哎，
0: 你会怎么样消费？
1: 对，
0: 因为很多的朋友对于1500这个数字，它相对于比较敏感的。
1: 哎，
0: 大钱不够就买，大东西不够。
1: 对，
0: 小东西又不值当的。
1: 哎，
0: 那平时自己就买了。刚刚还有朋友说了也很对，就是庸人自扰，说这1500也不大够啊。
1: 哦、
0: 马上8月15中秋节了、
1: 哦，
0: 这不得买节礼吗？给亲朋好友的，
1: 那是
0: 那一会儿就是花完了1500，节礼都不够、哎，对不对？
1: 对对对，一下子就结束了这事、啊。
0: 我们当时想问大家，就是大家的8月15一般来说是给自己的长辈啊，你们都会买些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啊、
1: 嗯，2614说考得不好，当然可以办升学宴啊。
0: 啊，
1: 咱们去升学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去升学宴呢，不是去看分数去的，
0: 看菜
1: 啊，看菜好不好啊？

0: 能吃不能吃
1: 啊、
0: 哦？还有这个徐老师说，1500能把市区景点的溜达一遍
1: 啊、
0: 哦，门票应该够了。咱徐州很多的景点其实是不要门票的，
1: 对啊。
0: 但是很多的就是要门票的地方，1500帮你算一下啊。
1: 啊，
0: 乐园
1: 啊，
0: 方特
1: 啊，
0: 鹏城风华，
1: 龟山汉墓
0: 啊，龟山汉墓
1: 啊，
0: 就这1500够了。
1: 对。肯定够，
0: 园博园
1: 铁定够、
0: 啊，欧乐堡，
1: 对，
0: 我再说说可就不一定了。
1: 铁定够，你说这些、啊，加在一起铁定够，反正啊，
0: 是啊，
1: 来，各位就给你1500，今天就花完，你要买点什么啊？
0: 嗯，
1: 那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那个车向早读课，车向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这已经立过秋了哈，
0: 是的，
1: 立过秋以后啊，各位会发现一个事，秋天就容易干燥
0: 啊。
1: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叫。就是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的，
0: 是，
1: 哎，每当这个时候一些人不免会担心，哟，怎么老是口干舌燥的，是不是身体出什么问题了？
0: 对呀，为什么呢？
1: 哎，咱们先说结论好不好？
0: 嗯，
1: 就不卖关子啊，很多时候呢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
0: 啊、
1: 哦，不用太紧张，
0: 正常。
1: 对，但是如果说我补充了水分仍然没有办法缓解，那就是病理性的
0: 啊，
1: 那就需要警惕了。
0: 其实这个很常见啊，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就长时间不喝水，
1: 哎，
0: 或者是体液渗透压升高导致的啊。
1: 对对对对，那其实呢，你比如正常边感冒啊、发烧啊、腹泻，容易让你口干舌燥。
0: 对，
1: 缺乏维生素 B 二，哎，也会让你有一种这个就是口干，
0: 哦，
1: 甚至出现口角溃疡、
0: 是
1: 眼睛干燥这样的症状，还有一。还有一些人可能吃约了，
0: 吃药很多的，就是尤其西药吃完就嘴苦。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些患有口腔疾病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我已经排除了这些情况，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情况可能需要警惕了。
0: 嗯，
1: 第一种情况啊，就你可能出现了一种干燥综合症。
0: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痒痒，
1: 是吧？从它的名字你就能看出，这不只是让人感觉口干啊，
0: 嗯，
1: 还可能会引起，比方说眼睛干涩，甚至呼吸道啊、消化道干涩。
0: 哦，
1: 随着干涩的症状一起来到的，还有各种各样危害健康的并发症。
0: 嗯，
1: 比方说你要是有这个干燥综合症的患者，他唾液分泌往往会受到影响。
0: 是，
1: 这样一来你会容易出现龋齿。
0: 哦，
1: 龋齿。如果说你长期眼睛干涩缺水呢，可能会对光过敏、视力模糊、角膜受损。所以说假如说你有龋齿啊、眼干啊什么这个就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要关注是否有这个干燥综合症了。
0: 还有呢，就是自身免疫肝脏性的一些病症、
1: 哎、
0: 啊，部分的患者可能合并干燥综合症。
1: 对、嗯、还有呢就是可能糖尿病了啊、
0: 哎、
1: 大家知道长期口渴，然后类似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就是干燥的这种情况啊、
0: 嗯、还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嗯、
1: 对，
0: 还有甲亢。
1: 对、
0: 啊、
1: 那这几种情况都要好好的关注一下。
0: 嗯，
1: 其实每天的饮水量一定要达标，就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
0: 大概在2500毫升。
1: 哎、
0: 啊、
1: 对，如果说你身体已经出现说，哎，我渴了，我喝点水啊，这时候身体已经处于一种极度缺水状态了。
0: 哦，
1: 最好的时候就是在不渴的时候，咱们也少量的多次饮水。
0: 对对，一直在喝水，这个喝水非常非常重要、
1: 哎、
0: 越忙越要喝水。
1: 对，
0: 因为你大脑啊，我自己感觉、
1: 哦、
0: 大脑在过程当中，
1: 嗯，
0: 水是润滑油，
1: 是吧？
0: 啊，有的时候你大脑就跟感觉 CPU 要烧了
1: 啊、
0: 哦，那个水进去了啊，好一点了。
1: 对
0: 啊，
1: 很多时候你会感觉我今天怎么没劲儿啊？
0: 嗯，
1: 我今天好像状态不对。
0: 对，
1: 脑子怎么不转悠、
0: 啊？
1: 哎，朋友们，不要犹豫，喝水就行了。
0: 喝点水，对于我们用脑的人来说，真的是这样的，水特别重要。
1: 对对对对啊，当然呢，有的时候朋友说我运动以后也不要立刻大量喝水，
0: 嗯，
1: 小口多次饮用啊，也可以。
0: 是、
1: 啊，
0: 嗯，咱们刚刚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给你1500，今天就花完。你要买些什么？了尘说、
1: 哎、
0: 我现在身在深圳
1: 哦，
0: 准备回老家
1: 哦。
0: 回老家呢我就准备了海鲜
1: 哦，
0: 三文鱼、皮皮虾、海螺、哦、还有黑虎虾、
1: 哦、
0: 再买点生蚝，这1500差不多了
1: 哦。
0: 嗯，这可能是你们深圳的物价啊、哦、
1: 对，
0: 虽然说你们临海、
1: 哎、
0: 但你们高
1: 滋溜一下子。
0: 对，但我们这1500
1: 嗯
0: 好像也差不多，
1: 得
0: 看他准备多少。
1: 对
0: 对吧，量
1: 哎，来，各位，就给你1500，今天还就得花完、
0: 嗯、
1: 你要买点什么？对于你而言，这1500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0: 是
1: 秋光说这钱真是说多不多，说

0: 不少，
1: 真的是、啊、
0: 大概就是一场演唱会吧，
1: 连住都不包。
0: 哎，
1: 但你要住在看台，住在看台应该可以啊。
0: 对对对、你想你花个千八百的，你让一个亿万富翁唱歌给你听，
1: 我最这样。
0: 你是不是感觉还蛮开心的？
1: 我最近一段时间听哪个什么时代峰峻的第三代什么男团来咱奥体了
0: ，TOP 是吧？
1: 啊，好像是
0: 啊，
1: 就是他们说好多女孩啊都、
0: 哦、
1: 都来看，
0: 到月底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是不是也要加入其中了？
1: 我怕我看不明白，年龄大了，
0: 你看着看你会觉得是不是能生一个？
1: 对，年龄大了，对偶像的心情真的是变了。
0: 对，
1: 小的时候啊，就觉得这种真好当哥哥。
0: 哎，
1: 年龄稍年轻就觉得当老公。
0: 对，
1: 现在就只想生一个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啊。
0: 平哥说一千五是吧？
1: 嗯，
0: 我提醒一下各位啊，后天可就是七夕节了。
1: 哦。
0: 啊，
1: 哦，
0: 一千五！
1: 你看大瓶子，你别说
0: 啊，
1: 你看他显得就是特别粗犷
0: 啊。
1: 那这些小节小日子，他记得很准的。
0: 对啊，他肯定得给媳妇买东西啊。
1: 嗯，
0: 比方说花9.9
1: 啊，
0: 给他来一杯七夕的第一杯咖啡。
1: 你那个只能买美式哦。
0: 哎，我不能光让他喝咖啡，是不是
1: 啊？
0: 再弄个10来块钱，能给他弄个二米菜点名。
1: 你真的是老派男友啊！
0: 对，什么合作他不找事儿，你知道吧？
1: 对，
0: 剩下钱我充卡。
1: 怪我一
0: 个，我家庭都给充上啊！
1: 啊，
0: 这样我半个月早饭啊、午饭、晚饭都有了。啊，
1: 给你1500
0: 啊，
1: 给媳妇儿花19.9，哟，老公。
0: 哎。一共20没到，
1: 对，完了之后自己剩下1480
0: 啊，
1: 这开始充快尾鱼，
0: 对，
1: 快尾鱼充500，
0: 对，
1: 然后剩下的充假枪，
0: 好家伙，真是啊，
1: 真行，
0: 算说咱徐州能红会骗，会上鱼，
1: 哎，还在关键的节日觉得自己没有落下，
0: 还真是、啊，
1: 该发生的时候还发生了，
0: 对。
1: 啊，也一瑞说气氛真不错、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上班路上，因为大家上班路上起床气非常大、
0: 哦、
1: 啊，
0: 开开心心的，
1: 对、
0: 哦、
1: 啊，
0: 小鹿宝宝说1500啊，
1: 啊，
0: 这山上我来，我跟你说买个包就花完了。
1: 哦，
0: 知道吧，
1: 包治百病，
0: 哎，七夕节买包就结束了。
1: 泰国还说、
0: 哎、
1: 就大瓶子那样的怎么找着媳妇儿的、
0: 哎、
1: 他就是找完媳妇儿之后才大放这种厥词的、
0: 嗯、
1: 他要但凡没找着媳妇儿，他绝对1500，他得搭1500往里边放。
0: 那结婚之前他是把1500给媳妇儿充卡，
1: 哎，
0: 现在是自己充了啊。
1: 还有这个不系周客说美式打5折的够了、
0: 哦、
1: 实在不行买包咖啡粉自己充吧。都不需要9.9，
0: 别花9.9了、
1: 哦、对，
0: 卓老说1500是微信还是支付宝，还是说直接打银行卡，我马上发给你们。
1: 我们问你的是消费过程，
0: 哎，
1: 不是打款过程。
0: 对，或者重点来说说看1500对于你而言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1: 哎、嗯、还有 AYY 说饭店充值1500，
0: 嗯，
1: 到账1800里，
0: 哦，
1: 这样一个月的钱都有了。
0: 哦，还是你会理财哈。
1: 这属于升值吧。
0: 对
1: 啊，
0: 新冠朋友说这次的是时代少年团师弟团是吧，
1: 啊，
0: 泡少年团，
1: 泡少年团啊，
0: 对，4天开演唱会，门票瞬间就没有了，
1: 而且好多都是
0: 才4天吗，
1: 未成年人好像。
0: 哇，
1: 说这次我们、
0: 哎、
1: 徐州的就是安保、
0: 哦、
1: 就他们的安保指数
0: 哦
1: 非常高、
0: 哦、对对对对啊，还能玩的高兴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暑假马上结束了，
1: 对对对，嗨一下吧，
0: 对，
1: 而且在徐州真不错，
0: 对
1: 啊、不系周客说1000多找个自助餐厅，
0: 嗯，
1: 我充卡
0: 啊，
1: 天天吃饭去
0: 啊、
1: 嗯！1000多，你上哪弄个自助餐能包月呀、
0: 啊？弄不到天天吃哈、
1: 啊。咱们说一下路况情况啊。
0: 嗯。
1: 铜山路上城东快速路啊，铜山路上城东快速路。
0: 嗯。
1: 三车追尾，目前交警已经到了，堵车比较严重。
0: 对。
1: 但是同时比较严重，还有大学路、黄河西路啊，同时呢还有东三环快速路。
0: 哦，对对对对、
1: 啊，
0: 一个是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一个是东三环由南往北的方向啊，这个地方是在压车。
1: 嗯，
0: 另外呢，你像黄河西路啊、响山路啊、金港路、解放路，还有这个203线道、淮海西路这些地方啊，
1: 淮海西路和203线道是正常的啊。
0: 对对，到解放路可能会有一些压车的情况。各位有最新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1: 通常来说，大家周一早间。和周五晚间都会有拥堵，
0: 嗯，
1: 大家来分析一下啊。
0: 对，
1: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用一小段的时间，大家来分析、
0: 哎，
1: 你猜为什么这个时间段
0: 哦
1: 车流量会比大？无论是下雨，下雨是叠加的一个 buff。
0: 对啊，
1: 下不下雨周一早上都堵、嗯、下不下雨周五的晚上都堵。
0: 哦，
1: 为什么就这两个时间段你们分析过没有？哎，
0: 还真是这样啊。
1: 还有朋友说大学路哪天不堵，
0: 嗯，
1: 哪天都堵我们都得播，因为之前我们也是觉得每天都堵的就那些路段，响沙路啊、大学路啊、就解放路啊，就这几个路段。
0: 对，
1: 但是我们不播的时候小伙伴就说了，你们交通台为什么不播路况？我们得关注绝大多数的小伙伴的诉求啊。
0: 对，素菜炒肉哈，他说的是蒜蓉啊。
1: 嗯，
0: 我跟你说这1500真不够
1: 啊，
0: 因为你看啊，现在有高昂的物价，有时候买东西挺贵的。
1: 对，
0: 但是我现在工资太微薄了，
1: 哦，
0: 我有时候想出去玩我都没招，你知道吗？
1: 嗯，
0: 太真实了，这是啊，
1: 就是大家有一种日子过的，
0: 嗯，
1: 有种想求饶，
0: 嗯，
1: 但又不知道向谁求，就那种感觉啊，错了错了错了，哥，
0: 嗯，
1: 啊，好了好了，服了服了服了，又不知道该给谁说，
0: 难受，
1: 嗯，
0: 不知道该求谁，这是啊，
1: 对，
0: 哎，各位就给你1500，但今天就得花完，那么要你买的话，你会买点什么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金足广告，观众马上回来喽。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刚给大家引申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每天都上班，那为什么周一的早间和周五的下午必然会堵车呢？好多朋友说，因为周一是全员例会，周五是全员聚会。
1: 所以周一的早上跟周五的傍晚肯定人就多，
0: 对、哎、但是周五晚上聚会我能理解，周一全、哎、那周二周四、哎、他就不那个吗？
1: 有的业务
0: 上班吗？
1: 有的业务可能一周就开一次会。
0: 哦，
1: 对，来了就是要钱交账，反正
0: 啊，就是你看你这个星期的 KPI 有没有做好。
1: 对、
0: 啊、
1: 来，各位，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也来说说这个花钱这个事儿
0: 是
1: 啊，就给你1500，今天就得花完，要是你的话你会买点什么？
0: 我也发现了这个话题出小了、
1: 哦、
0: 如果是1500万，你看有他们说呢。
1: 我做梦都没做过这么大的，一天花1500万。
0: 1500万
1: 啊，
0: 你要不然不花呢，你就把那个合同签好的那个
1: 是吧、
0: 啊、我想很多朋友肯定说买个房、
1: 哎、
0: 装个修、
1: 哎、
0: 换个车，
1: 对，
0: 人生三大套
1: 啊、
0: 哦、结束了啊。
1: 对，小秘书，要是1500块的话，我最近比较想买皮肤
0: 啊，
1: 啊，游戏里面的皮肤，
0: 为游戏充1500。
1: 哎，你也不要就是有种不理解的感觉啊！你自己经常不也买皮肤吗？
0: 我那是买真皮肤、啊、真衣服，对不对？游戏里的我真不理解啊，他穿是好看，
1: 是吧？
0: 但是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哎、一个道理哈、一个道理啊。那游戏角色也需要买衣服，
0: 哎，
1: 哦，来，各位，在你看来1500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困在思绪的海他说，这真是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啊、有可能就几顿饭钱，
0: 是
1: 三四顿饭钱啊、请人吃饭的话，对吧、
0: 哎、刚刚特别搞笑，因为我学了一下、
1: 哎、
0: 我学了一下很多的比较厉害的主播、
1: 哦、
0: 然后他们一般来说不是有一个主题嘛、
1: 哦、
0: 我就故意把自己的主题说好多人啊、
1: 哦、好多人啊，
0: 他们就会点进来看、
1: 哦、
0: 所以刚刚有一进来看、
1: 嗯、
0: 啊，苏，你这叫好多人。
1: 对，这就叫好多人、
0: 哎、好多人，这对于我们来说、
1: 哎、
0: 这是好多人呐、啊、
1: 来，今天给你1500啊，今天就花完，朋友们，如果让你来花的话，你会买点什么呢啊、
0: 嗯、
1: 雪花飞舞说，要是我来花这个钱啊、
0: 嗯、
1: 我就去福利院给福利院的孩子和老人买点好吃的
0: 啊，
1: 这1500应该可以哈。
0: 可以，我觉得
1: 好家伙、啊、
0: 你给我们整 ending 了是吧？直接拔到最高。
1: 对对对对、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确实得这个叫日行一善哈。
0: 对
1: 对对对，每天做
0: 点好事。如果你要想这样的，真的是非常好。
1: 嗯，
0: 没有什么可不可以的，
1: 哎，
0: 100块钱也可以。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啊，
1: 1500，对，可以多买点哈。
0: 是，
1: 嗯，
0: 还有朋友说要1500，高低买个耳机、
1: 啊。
0: 我觉得现在降噪耳机老贵了，
1: 哦，
0: 加上品牌的也得2000多。
1: 对，
0: 嗯，
1: 来，就给你1500，而且今天就得花完。
0: 是，
1: 第二天就没、嗯、
0: 就没了啊，
1: 没了哈，
0: 脚持归零了啊。
1: 对啊。来看一下这个蓝精灵
0: 啊，
1: 他说啊，这1500块钱也可以是一个大学生
0: 一个月的生活费，
1: 一个月的生活费，
0: 嗯，
1: 差不多1500，也可能是一个农村老人一年，没一年，我就半年生活费
0: 啊，对，一年不会
1: 啊，但也可能是一顿漂亮饭钱，所以你。

0: 看这个钱用在什么地方。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钱好像就是啊衡量价值不太一样。
0: 哇，你那钱可勤花啊，这次啊。
1: 就有时候你吃漂亮饭的时候你会觉得也可以理解。
0: 也可以理解。
1: 对。
0: 啊，一下子就没了1500。哎，那个厨师说可能也就是两件短袖的钱。
1: 拉夫劳伦
0: 啊，
1: 但你我觉得真的拉夫劳伦怎么说呢，满大街都是，因为就是举杆骑马的那个人，
0: 对，
1: 假货太多。
0: 也可能是五顿饭钱
1: 啊，
0: 一顿300-400块钱，
1: 是，
0: 也可能是四分之一的车钱。
1: 我以前啊，对，就加一箱油300多块钱400多块钱
0: 啊，
1: 没有太多的概念，
0: 是吧？
1: 直到他们说你这一箱油一个月就能买一个辆电动车的时候
0: 啊，你才发现哦，我买了这么多辆电动车了，
1: 我一个月一辆电动车
0: 哦。嘎达嘎达说39了，今年有危机感了，开始忍住少花钱了。你发现年纪大了有存款才会有安全感哈。
1: 我每个月都在想，尤其是还完
0: 要攒钱
1: 信用卡的时候，就说我接下来我要攒钱了，
0: 要省钱，要不花钱。
1: 每个月尤其到下半年
0: 哦，
1: 下半年的衣服也贵了，
0: 哎呦喂，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下半年的花销也多了，马上到8月15了，
0: 对，
1: 然后弄11了，
0: 哦，
1: 11不得玩玩吗？
0: 对啊，
1: 然后11月份就开始交取暖费了。
0: 哎，怪不得你说下半年钱那生意好做呢，这
1: 不经花呀，金九银十咋来的？
0: 对，来各位，这1500今天各位是花出名堂出来了啊。剩下的就是该去哪儿领的问题了
1: 啊。剩下呢就是做梦吧，
0: 做梦，
1: 梦里都有。
0: 好，黄梦完。好，看看时间啊，稍后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8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